0: 你的财务自由人生，我们在第一季已经完全播送完毕，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今天我们要谈的重要的主题是驾驭情绪、化解冲突的谈判筹码。我们特别欢迎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多年，移民到美国也非常多年，在学校担任老师，同时提供医疗护理及心理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相信我们今天跟他的对话跟访问中，特别对于这样子的有关于情绪跟谈判的这个主题，一定会有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一定会收获良多。那今天的主题是驾驭情绪、化解冲突的谈判筹码。谈判中情绪是关键筹码，冲突是挑战也是机会，能稳定自身情绪，控制反应，才能理性分析问题，并抓住核心需求，透过理解对方，倾听，以建设性的语言来表达立场，将冲突转换为合作，提升谈判影响力。掌握情绪与冲突管理，不仅能够争取最佳结果，更能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使每次的谈判成为双赢的契机。Stephanie 你好，麻烦你跟听众能够 say hello 一下。
1: 你好，Dr. Chen，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非常感谢有这个荣幸接受 Dr. Chen 的邀请，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希望今天能够共同学习，针对这个主题，情绪的控管、化解冲突，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分享，互相了解如何找到解决的方案，让我们大家能够从中获益。感谢您。
0: 好，谢谢 Stephanie。当我们谈到谈判这两个字，感觉好像非常硬，
1: 对，
0: 好像要坐上谈判谈桌，非得是等于说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这种感觉，好像很僵硬哦。其实从中文我觉得很奥妙，谈判那个谈其实就是沟通哦。你 Stephanie，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沟通？
1: 的确是。
0: 然后透过沟通，大家要去能够对一个主题，或者是我们在商业上的商业条件里面，大家如何透过这个沟通，最后达到共识，而且这共识是双赢的共识。所以说谈判就是透过沟通达到双赢沟通，最后的结果就是谈判。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驾驭情绪，情绪从中文也是很奥妙，从两个字解释，情就是你的感情哦，你的喜怒哀乐等等就感情，那绪就是你的思绪，常常会受到喜怒哀乐，你周围的环境的人事物都会让你。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 Stephanie， 等于说你可不可以再从你的角度去看，因为你也在教育界担任老师，在航空公司也是服务对象，也是服务业，不管你在心理諮商或者医疗的护理的这个领域里面，针对刚才我所讲的谈判跟沟通跟情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简单的这样扼要的，从你的角度给我们一些看法？
1: 好的。我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也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控制情绪哦， 在回想过去在学校里头啊，不管是对学生的要求与辅导，和家长的沟通啊，这个情绪的控管啊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的就是解决问题。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在学习上或者是碰到的一些

0: 些挫折，特别是我们说青少年啊，高中啊，这是最受到挑战的年龄哦。那如何帮助家长控制他们的情绪，进而做到更好的沟通，能够解决很多亲职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进而帮助一些青少年呢，他们在心理生理学习以及在社交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那完全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情绪控管。那再来的话，您有提到提醒到我们，就是化解冲突，的确的，特别是在从事服务业啦，或者是说医疗提供这个医疗治疗方案呐、还有就是说面临太多的人了哈，我们在生活还有职场里头都会碰到这些情绪失控的人事物。那当我们碰到情绪失控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如何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要被对方拉着走，也就是英文里面讲一句话，就是 "Don't join the show"。当对方的情绪控管失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如何站稳脚跟然后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EQ 的这个判断，然后进而能够转化这个冲突减少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然后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那这个沟通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outcome， 就是我们要能够达成共识然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 outcome， 是我们预期的，是希望能够快乐的合作，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目的。
1: 好，谢谢 Stephanie， 她刚才特别谈到一个重点，就不要进入对方所设的局，然后我们与他共舞，那我们的情绪就失控了嘛。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名词叫做情绪探戈。就像我们在跳探戈的时候一进一退，所以说我们特别用这个情绪探戈来谈这个 EQ 情绪管理的时候，当我们与人沟通之间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像跳探戈一样，一进一退？不是从头到尾你都100%你是赢家，或者对方100%都是输家。这个有进有退，如何拿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今天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情绪探戈。那第二个就是我在跟 Stephanie 沟通要录制要谈这个节目的时候，特别他提出一个名词，就是情绪价值。我们今天可能会着重在情绪探戈跟情绪价值中间，我们如何用一些实际的例子、生活的例子、职场的例子等等，我们来看看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变成等于说情绪这个东西，如何我们要透过情绪，透过情绪有效的沟通，达到我们预期的 outcome， 就是结果。我想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特别我们在要进入下面的问题的提问的时候，我们特别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能否辨识自己的情绪来源，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而不被情绪牵着走。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这句话？你看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什么回应？
0: 太好了，这是我一个非常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哦。第一个，辨识自己情绪的来源。当我们面临一个好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对方是一个很 easy going 的，非常好相处的，那怎么会有情绪呢？大家实在是谈得非常的投入根本就没有挑战性，因为一切都已经 OK 最后的结果就是马上大家可以约了吃饭啊，对不对？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呢，你所有都迎刃而解。
1: 是。
0: 那如果对方呢，就是在我们碰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一个棘手的困难的这个人事物的时候，对方他具有相当强高的挑战性。那这个时候，当对方失控了，比如说很强势啦，或者抱怨啦、焦虑。

0: 虑啦，或者是愤怒啊，这个太多了。我们碰到很多的孩子啊，在学校里头，家长在医院里头，病人、病患的家属啊，甚至于呢，可能各位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职场里头啊，都会碰到这种啊困难的这个人事物。那这个时候，当他们在情绪发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训练我们自己的 grounding techniques， 就是要站稳脚跟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他们的情绪拉着走。
1: 好，我想这个主题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碰得到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细细的来讨论这个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情绪探戈。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ub，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邀请的来宾 Stephanie 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移民美国多年，从事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也提供医疗护理及心理諮商的服务。那刚才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好像 Stephanie 意犹未尽，可不可以继续跟我们描述你的想法跟看法？
1: 对，刚才我们呢Dr. Chen 提到的这个题目哈，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跟对方交流交谈的时候，先辨识一下自己情绪的来源。首先，为什么要辨识自己情绪的来源呢？这是有原因的。假设我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人哈，这个人事物，当他在情境发生的时候，对方啊非常的刁难啊、刁钻啊、困难啊，让你觉得一下好像招架不了，可能对方非常的愤怒啊、焦虑啦、啊。或者是一开头就破口大骂，那这时候我们要如何辨识我们的情绪啊？假设我们呢、被他影响拉着走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管已经呢、失分了，
0: 是
1: 对方已经完全没有情绪控管的情况之下，那他占了上风哦，因为呢他声音比较大，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如果不能在当时啊、把情绪控制下来的话，被他拉着走的话，那糟糕了。这就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交流，因为会出现冲突，然后呢无法达成共识。
0: 是。
1: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0: 好像我有提到了一个，有一次跟同事，好像医院的同事去吃饭，嗯，对不对？那么我们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哦，大家开完会之后肚子好饿哦，就想到说，好吧，我们要赶快去某一个地方哈，吃饭，那个地点也不熟哦，
1: 是
0: 啊，叫个计程车好了。结果呢，哎，停了一上了一部计程车之后，看到计程车司机，哦，那个表情看起来非常的不友善。
1: 哦，怎么了？
0: 也就是说他好像不想带我们去啦。可是当时我们啊，这一群医院的护理师啊，哈，肚子实在太饿了。
1: 嗯，
0: 工作了大概有个11-12小时，真的是觉得赶快想要哦，上了计程车就赶快去吃饭。
1: 是是，
0: 当时我们的我们的想法里头就是，我们就想要赶快去嘛，哈。
1: 是。
0: 那看看这计程车司机，我们已经坐进去了。计程车司机呢面有难色，可能心里想那个地点太远，或者是塞车什么的。
1: 是 是。
0: 他很不想带我们哦，哈。
1: 那你当下有做什么决定吗？
0: 当下我们呢没有仔细去观察当时情况，我们心里头有一个感觉，就是哎，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不太想带我们去，可是我们又有点懒得再下车再等第二辆。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呢做一个错误的判断了，
1: 嗯，
0: 我们只想到焦急的只想到要去那个地点吃饭。
1: 是是是。
0: 我们没有特别谨慎的检查一下这个与他人接触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能量，
1: 嗯哼，
0: 那对方是很不高兴的，但是并不说出口，表情已经面有难色，态度也非常不友善的，开始就是好像也准备要开动了啦，那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吧，尽量忍住哦，这样子希望不要被赶下车，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去吃饭。结果到了整个路上，大家都安静哦，哈，整空气是非常凝重的。
1: 哇！
0: 到了那里之后啊，哦，那我们其实也真的很不清楚地点，那个地点餐厅可能在最顶楼，我们要怎样上去呢？这个呢，嗨，我们就想说到了就赶快付了钱了事哦，就走了这样子。当中啊，在过程当中，那个司机好像喃喃自语讲了一句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也讲说，当时就是想说不要有冲突，我们到了就对了哈。那到的时候，我要跟他说谢谢您哦哈，
1: 嗯。
0: 那一下车之后哈，我们呢就想说赶快往这个大楼里面走哈。
1: 是是是。
0: 结果发觉哎错了，走错方向，然后呢啊一波三折，还要问其他的人才知道说原来在对面那一栋啊。
1: 哇，这真的。
0: 然后还要转三次电梯才能够到达这个餐厅的所在地哈。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哇，为了吃个饭哈，已经呢感觉有种迷路的感觉。然后后来发觉说，哎，其实那计程车司机哈，他如果当时哈很客气的呢，也很友善的跟我们说，下车请从右边走，那一栋才对哦，往那边上去。其实他如果好心的哈，真诚对待我们，那我们也不用走冤枉路哈，跑错大楼又上错电梯哈。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心里头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来源，假设当时哈，我们intuition 哈，就是直觉哈，就是说当时我有觉得说啊，这个车不该上哎，对不对？
1: 是。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下车好了，谢谢哈，我们就走下一步这个计程车哈，那也许就不会有这么不舒服的经验。
1: 嗯，
0: 那结果大家其实当天吃完饭之后，觉得好像那一餐吃的不太开心
1: 哦，是受到前面的这个对话的这个思绪的这个情绪的影响，
0: 对，
1: 影响了我们的思绪。
0: 对，后来我也跟同事在商量讨论了，那我自己扪心自问了哈，我后来发觉其实我要感谢那位计程车司机哦。
1: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也像一般我们预期所想象的，很客气的，很真诚相对的告诉我们说该怎么走的话，也许今天我没学到一个功课。
1: 嗯，
0: 那我发觉说哎，他那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啊。如果他对我太好的话，我这一波没有经历的话，我永远没办法学到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如何掌控情绪。
1: 是，
0: 然后如何不被情绪牵着走。
1: 是是是，
0: 就像大家劝你看，你提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是哦，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碰到？
1: 对对。
0: 那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我这回来在这个。

0: 午夜梦回啊，哈，对不对？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后来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去埋怨已经发生的事了，然后也不要怨恨那个计程车司机。
1: 是
0: 啊，那我也感谢他哦，让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那让我学到的说，哦，原来在一个逆境啊，哦，一个反面教材出现的时候。我们至少做到第一个没跟他吵架，对不对？我们顶多就是那天吃的不高兴，因为呢走错地方。然后回头想一想，哎，将来我要怎么做？第一个，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对不对？
1: 哈，
0: 好心真诚的对别人，哈，这就是控制情绪的第一课。我们真诚的对待别人，那情绪就不会是个问题，也不会有冲突了，更不会有这个不高兴的情况，吃东西也不会肚子痛，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真诚的给予对方真诚的回应哈，那在情绪的控管上，情绪的交换上面呢，大家就会觉得很和乐啊，
1: 是，
0: 那事情就会谈得很高兴啊，这一顿饭吃的就会更开心啊，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如果碰到不好的人，像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有的可能情况更严重的啦，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一件事情上学习。那以后我们的这个应对压力的张力更好，那我们原谅他人，从他人的不好的行为里面去学到该如何做，那我们呢就可以重新逆转正能量。
1: 是，
0: 然后哎，我就可以呀，辨识我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啊，我是不是很稳呐？啊，我是不是能够原谅啊？然后我的空间是不是能够更开阔啊？
1: 是，
0: 那这样子再不好的情绪也不会把我拉着走。
1: 哇，这个 Stephanie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例证哦，他 delivery 就是传递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因为我们不可能特别跟陌生人，我们不晓得他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很难去期待都按照我们的 tempo 或者步伐，他应该怎么搭配我们嘛？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很难。所以从刚才 Stephanie 这样的分享里面特别谈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受害者，我可能就跟Stephanie 就跟那司机吵架啊，
0: 可能
1: 以言你怎么对我，我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闹僵了。他搞不好根本不是带你去隔壁栋大楼，搞不好去另外的地方都有可能啊。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若从受害者的角度里面认为他是个破坏者，
0: 这
1: 个是被欺负了，我们很委屈。如果刚才如 Stephanie 所讲的，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学到 lesson learn， 让反而提醒我们，我们下一次在面对不同不喜欢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帮助者，我们去成全别人。假设我是那个司机，我跟你讲说，诶，也许是到那栋大楼，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很顺利的抵达你们所想的目的，他事实上是提前一栋大楼让你们下来的嘛。哦，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就是 Stephanie 一个很成功很棒的一点，就是虽然别人是好像不是很友善，但是他从这个教训里面，他反而得到一个从受害者或者是别人破坏者，他转换成帮助者，自己也成长了，那自己下次碰到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要去成全成就别人，我想是很重要的 Stephanie 所谈到的这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情绪的探口真的是让我们如何能够等于说进一步退一步，中间的拿捏真的平常心讲真的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我们再来下面的这样子的讨论。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多年前在台湾是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多年从事学校的担任老师，也同时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諮商的服务。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等于不被情绪牵着走，刚才 Stephanie 所分享的案例好像栩栩如生的就在演在我们生活上当中，那 Stephanie 的处理真的是很棒。那这个跟我们所想的，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讲说像跳探戈一样，情绪探戈，前进一步退一步，这个互动的关系， Stephanie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在学校里头的时候那常常会面临一些学生比如说他有碰到一些学习障碍，
1: 是，
2: 然后他本身有学习障碍，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棘手 的情况了。
1: 嗯哼，
2: 那还有呢，就是社交能力的一个障碍。
1: 嗯哼，
2: 可能跟青少年的学习啦，青少年在学习与他人相处啦，加上一些本身的一些心理生理医疗的状况，依照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1: 是。
2: 那后来在像这一类的经验在后来我到医院去工作，从事医疗护理师的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面临跟帮助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生理的病况，以及家长在面临亲子教育的这些冲击跟障碍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其实现在我们都非常担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对不对？那我曾经也曾经发生过在学校里头，也曾经发生过在医院里头的这个真实案例几乎很多。

0: 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里头我学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先把自己情绪稳住的话，
1: 是是是，
0: 那就像就诚如这个可怜的妈妈啦，我们觉得妈妈做妈妈做爸爸很不容易哈、那她先被牵着走的时候，她自己的那个 grounding skill 哈、就是她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抓地能力啊、
1: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接地气是不是
0: 就是他自己已经先失了他自己的能就是自控能力了然后他就会变成什么孩子在那里可能已经就在那里跳脚了、那他也跟着跳脚，那这时候就是自己的情绪来源已经是错乱了因为呢已经是被当时的情况情绪已经牵着走了那当时他的反应呢就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叛逆不听话啦教坏朋友啦或者是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啦然后他第一个就是会怎么样嘞哎他就会指责哦为什么你不怎么怎么你应该知道怎么怎么怎么哈、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批判性的
1: 哦
0: 那孩子会觉得说你难道不了解我的感受吗
1: 是
0: 你从来都不愿意听You never listen 你从来都不愿意听
1: 是
0: 这时候呢已经没有所谓的交流了这时候啊两个人
1: 所有的沟通的管道都决断了嘛
0: 对这时候啊他们呢可能呢没有去上这个 Dr. Chen 你这一场堂课哈情绪探戈没有跳起来那如果学了之后呢那可能呢他们这个一进一退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情绪交流那这个探戈这个技巧啊运用得当的话不会有这一些痛苦的情绪的挣扎也不会有一些冲突发生
1: 是
0: 那好像有听过 Dr. Chen 有提过说好像在您过去的这个生活职场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是吗
1: 是我记得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我有个国外很重要的客户打电话来哇噼里啪啦的讲了个把小时但是我就当一个积极的聆听者我在抓他抱怨这么多他谈了这么多等等的他到底需求是什么后来我大概抓到了他就是希望我们公司卖他的产品能够降价那我侦测出来他的需求是这个时候我心中就想我当然也可以降价给他就像刚才 Stephanie 所讲的跳探戈有一进一出嘛那我说这个价钱我们好谈我们有一个新产品也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你有没有兴趣啊如果有兴趣我想能够等于说当我跟他介绍这个新产品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点点心动他也觉得很开心给我一些回应那好啊那你可不可以寄样品给我们啊等等的我好像等于说他对这东西感兴趣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刚刚生产出一批如果你愿意拿一些数量去做市场的回馈那也让不只是你公司的推展行销在你的市场里面多了一项产品那对我们而言等于说大家都能够从这样子推销的过程中间得到一些大家彼此的需求那当然我就很简单的这样子讲我说价钱不是问题但是我建议你能不能下一个 try order 市场的这样数量到你市场去推销
0: 介绍厉害了
1: 所以当我把这个谈完的时候看起来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抱怨到这边说好啊那你就发了个 performance invoice 给我就是确认订单让他确认的然后等于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跳探戈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一进
0: 一退
1: 一退但是你一进一退你要如何拿捏那我刚才那个案例就很清楚的说我先退一步说我价钱可谈那我一进一步我就把我们的这个从行销的角度里面我去引发他也愿意去引进这个新产品到他的这个市场里面所以说我觉得情绪的探戈我们永远记得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我赢你输 或者对方赢我们输。

0: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在沟通还是我们所谓谈的，就是你要达到预期的结果里面，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子，那到最后就是 loss 酸出嘛。
1: 对
0: 哦，所以说如何能够创造共赢，哎，大家的需求那个满足点它是不是吻合了，如果真正的吻合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谈。我想这个不只是在家庭的跟亲人中间的相处，或者你在职场上面你跟同僚的相处，或者甚至更大的到社会，或者甚至国家跟国家中间你必须沟通协调，其实这套都还是有用的。你永远没有办法期待我是赢者全拿，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讲这个在这个赛局理论里面，这个如果是这样子也不会持久了。
1: 我所以说会破裂。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的探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我们特别也请 Stephanie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两段，你所谈的跟我所谈的，你有没有哎，让你想起你在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你有哪些东西还可以跟我们更细节的一些分享？
1: 好的，我现在回想我过去所涉猎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跟工作的经验，我发觉每一个环节都连在一起，
0: 是是是，
1: 然后全部都是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哦。那这个人呢，当然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这堂课的，
0: 是
1: 好。假设我是一个很能够控制好我自己情绪的人，我的稳定性很强，那我能够呢辨识我的情绪来源，
0: 是
1: 我绝对不会因为对方的情绪而失控，然后我要清楚我自己该怎么做，然后引导对方。我觉得在过去面临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学生啊，比较困难的这个家长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呢就会用一个比较平静的说话的这个语调，然后呢我觉得一个真诚呢人一定要真诚相待，当我们很真诚的对方给予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眼神是很温和的，
0: 是是，
1: 我们的声音是很轻柔的，
0: 是是，
1: 我们的态度是很尊重的，
0: 是是。
1: 那对方会感受到那份能量的时候，他的负面情绪啊，会自然而然被稳定下来，
0: 是是是。
1: 那这时候呢，我很清楚我的情绪呢是一个很稳定的很友善的情况。那就把对方拉回来，
0: 是是是，
1: 因为他会感受到这个能量哦，哈。那这时候呢，我们彼此都不会有一些可能造成的冲突了，
0: 是是是，
1: 那是第一步嘛，
0: 是是是。
1: 那就像是刚才Dr. Chen讲的哈，那当对方很激动的时候，我可以退一步，并不代表我输哦，
0: 是是是，
1: 因为接下来他抒发完了他的痛苦跟愤怒的时候呢，他其实啊讲着讲着，他就自己觉得声音也要变小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会很有耐心的听，我的声音也是很轻柔嘛，
0: 对，
1: 眼神非常的友善哈，对不对？那他就自然而然就那么卸下他的盔甲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接下来，我再进一步再谈一点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那我们呢，来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哎，这时候我进了一步了，哎。他也退了一步，
0: 对对对，
1: 他愿意接收我这个情绪，
0: 对对，
1: 情绪的一个掌控了，
0: 对对，
1: 他愿意接收这个情绪给予的正面能量了，
0: 是是，
1: 这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交流下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哦。
0: 好，我想 Stephanie 所分享的就是特别我们如何拿捏情绪探口，换成用一句简单的话，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掌控我们所有的脉动。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分享，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情绪价值。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静音。今天邀请的来宾 Stephanie 也是我的好朋友，在台湾航空公司曾经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美国多年，从事在学校担任老师，现在也从事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的工作，特别面对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业的，不管是客户或者病患等等。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情绪探戈，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们如果去海边看到海浪激起美丽的浪花，但是关键点，那个浪花的如果不打在岩石上面，它是无法激起那个漂亮的美丽的浪花的那个情境。我就想到情绪就像负面的情绪，就像那个岩石一样，或者像那个礁石一样，当我们打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要激起美丽浪花的那个画面，完全是在我们的主宰。就像刚才之前 Stephanie 所谈的，他去要参加一个这个晚餐，他跟那个计程车司机的对话，他就能够从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个受害者，但是他从这个案例里面，他能够转换成为说，我要不要能够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对自我成长的学习，也让我下次碰到同样的东西能够化阻力为助力。好，接着我们可能要来谈一谈，就是很重要的情绪价值。那 Stephanie， 你对于这个情绪价值，你的诠释或者定义是什么呢？
1: 我们讲到情绪价值，其实就是对方是否有真心真诚的在聆听跟付出。有的时候就像计程车司机的那一段经验，他只是讲了一句很不高兴的话，后来就整个空气是冷极的，几乎的接近沉默，可是呢，负面的感受已经在当中酿成了。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当没有被接到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交流。当你感受到的是冷漠，有一些眼神上的这个不屑，语气封闭式的回答，一个字两个字，
0: 甚至你的body language有几肢体语言也是对。
1: 其实呢，情绪控管呢，也不是不光是用语言文字哦。那在你的眼神、表情，对你的body language你的肢体语言呢，就已经通通都表现出来了。那当然啦，刚才大哥。

0: 现在讲到的这个我们要感谢岩石，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才会有美丽的浪花。
1: 对，
0: 我在过任何一个碰到困难的这个个案的情况当中啊，我都在想，哎，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跳一个很美的探戈啊，探戈啊，然后我要怎么样达到我想要的目的哈？那这个时候呢，语言上的、情绪上的啊、包括肢体语言、口气，说话的语调，这些都是在情绪控管跟我们的交流有效的正面交流的这个重点里头
1: 是。
0: 那情绪价值呢，也就是当如果我们很真诚的全心以赴、包括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在聆听对方的需求的时候、每一个这个毛细孔都打开、接收对方的反应的时候、那这个情绪价值是100%的。
1: 是
0: 其实人啊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啊，他可以感受到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动作、你的一个声音、你的语调，你说话的速度、他都可以感受到，哎，这个情绪是很稳的、现在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我可以信任你，我愿意跟你说我的痛苦，我愿意告诉你我的病苦、我愿意告诉你我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可以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
1: 是
0: 生活当中，跟家人啦、朋友啦、手足啦，或者是夫妻之间啦、还有的话在生活的这个职场当中啦，你的工作的伙伴，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啊，
1: 是
0: 我们碰到比较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比较难搞的这个同事，对不对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合作啊？哈，怎么样去沟通啊？怎么样控制好我们的情绪？然后怎么样做有效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彼此的情绪价值都好好接住啊？
1: 是。
0: 那当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很愿意的，是很有耐心的，是很真诚的，很有聆听的那种愿意付出的那种感受，那种能量的时候，可以转化这当中的负面情绪。
1: 是，
0: 这时候呢他会跟着走，当他跟着走的时候，我们这个探戈跳得太好了，
1: 是
0: 他如果很高张的时候，我们就退一步嘛，没有关系。当他软化下来的时候，哎，我们进一步做一点正面的鼓励嘛，或者是正面的建议嘛。这时候有一来一往呢，这时候就做得非常好。假设我们不能跳一个很好的探戈，这个情绪价值等于零，
1: 等于零，
0: 没接住。那我们也感谢那坚硬的岩石，就像Dr. Shen刚讲的，哎呀，我感谢坚硬的岩石，我热情的扑上去之后，激起了美丽的浪花。
1: 是，
0: 我学到了。我们不要去 label， 不要去界定说对方就是来害我的，或者是说对方的态度恶劣就是要伤害我。我们不要有那种 victimize 就是把自己当作受害者。
1: 贴标签跟受害者是在情绪互动中间是最大的杀伤力啊！
0: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啦？那我为什么我的感受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先指责，对不对？然后再呢把被伤害的那个情绪再给他推回去。
1: 是是，
0: 那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控管跟有效的交流。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先在当时呢静静的静下来，如果愿意的话，能做到这一点不错，就说好的，我在听，然后深呼吸，然后呢，让对方先骂两句，没关系嘛，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听进去哦，你是深呼吸，慢慢吐气，反复做个4到6次，当时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强壮的人，因为呢，你不怕那个岩石，你是那个浪花，你可以改变这个，你可以逆转哦，逆转负面价值哦，负面情绪哦。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啊，没关系，让他先发泄一下。好，然后当对方发泄完的时候，他一定会静下来，对不对？这时候你在想说，我了解你们的病苦。

0: 我了解你的困难，
1: 嗯、哼哼
0: 我知道。
1: 嗯、
0: 我都听到了、
1: 嗯、
0: 真的很不舒服、
1: 嗯、
0: 真的很不公平、
1: 嗯、
0: 真的太困难了，
1: 同理他、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他会觉得说、欸、你跟他是一国的、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就没有那个所谓什么冲突的意思、
1: 嗯、
0: 对不对，他就不会这样子、
1: 嗯
0: 坚持下去了、
1: 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欸、我们刚刚不讲说情绪价值吗、
1: 嗯、
0: 对不对，这时候呢他既然把他的负面情绪啊哈丢给你的时候、
1: 嗯、
0: 他其实要的是一个什么呢、
1: 嗯、
0: 情绪价值、
1: 嗯、
0: 你给他呀，
1: 对
0: 对对，我们有这个能力哦，我们好强壮哦、
1: 嗯、
0: 我们的包容性多强啊、
1: 嗯、
0: 对不对，去就算是负面的东西、
1: 嗯、
0: 接过来我把它转换成正面的送还给他哦、
1: 嗯、
0: 哦，而不是以牙还牙，对不对，
1: 对 对,
0: 对，那这时候情绪价值的时候我接到了，当一个人的情绪被接到的那个时候，情绪价值是百分之百
1: 呈现出来，对，
0: 他想要的就是一个被聆听，他想要的就是一个被接住，
1: 是，
0: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哇太舒服了，太美好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情绪控管跟我们的交流啊就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好，谢谢那个 Stephanie 从情绪探狗谈到情绪价值，我觉得最重要的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交流的是从沟通谈判，就是从沟通到我们设定的这个不管商业模式或者商业利益等等，我们最后取得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共识。那情绪就是我们的思维不要被喜怒哀乐，包含我们自己或者对方所搅扰，我们要真正要做是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掌控。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情绪就像一团团的毛球，剪不断理还乱，循着心底的故事，刚才 Stephanie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案例，找到线头，让情绪真的能够走出来，找到一个好像一个出口，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活路。那我想我们特别要等于说我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特别谈到的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接着下来会有三部曲四部曲、哦、能够跟大家的彼此的分享，也谢谢大家能够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下礼拜见。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路亚，就是哈利路亚的路亚。他的题目是神在爸爸的船上，所以我们就来听路亚的见证。神在爸爸的船上。
1: 在馨香女人的大会中，冯姐问你，相信耶稣在你的船上吗？你相信耶稣在你孩子的船上吗？我也问我自己，我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打到我的心。我相信神在我船上，但我觉得神在我爸爸船上的信心大概只有 20%。 爸爸退休这个十年间，瞒着家人借钱炒股票，去年欠下六七百万的债务，债主暴力追债，导致妈妈精神分裂，自杀未遂。就算这样，爸爸仍然执迷不悟，他认为只要再有一笔钱就能够翻身了。他也因为生病，一只眼睛看不见，薪水没了，生活极其潦倒，却还是依然拒绝福音。我先生认为，如果我爸爸不愿意彻底悔改，我们绝对不能私底下借他钱。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家中三个孩子不被债主骚扰，更是不让我们的帮助阻碍了爸爸的悔改。看着爸爸因为眼睛疼痛向我借钱，我内心充满挣扎，我不伸手帮忙他，是不是就不爱他了？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小组长提醒我，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我想到我的责任是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冯姐用雨伞来比喻权柄，当我顺服先生的决定，我就在先生与神的保护之下。不做什么有时候比做什么更难。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了，他才有可能回转向神。我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爸爸，而是在界限中忍耐等候。正如冯姐所说的，神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无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

0: 在这份等候的盼望，在妈妈的身上看见了神迹。我为父母亲信主祷告将近20年，妈妈曾经极力的反对跟抵挡，甚至因为我的基督信仰想要自杀。然而在债务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妈妈在精神分裂、自杀未遂的绝望中，竟然亲身经历了主耶稣赶鬼的权柄，她的生命彻底翻转，并且在今年圣诞节公开见证主耶稣。神拯救妈妈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若不是当时她晕倒就医，她可能会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杀。这也让我体会到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如果这一切发生是在前几年，以当时的我生命不成熟的状态，根本无法接受。回首妈妈的信主历程，就好像诗篇126篇所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现在我可以坚定的回答，我100%的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我不再焦虑，也不再试图掌控。我不是在等候爸爸的改变，而是在等候神的时间，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
1: 真好，我邀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路亚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路亚她的题目是，我相信神也在我爸爸的船上，或者说神在爸爸的船上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在一个人的船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2: 神与他同在。
1: 嗯，所以是神在掌管，神在掌权。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今天我说，主耶稣在我的船上，就像当年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船上，要过到海的另外一边去，中途起了大风浪，门徒很害怕，可是门徒忘记了，或者是说门徒觉得耶稣在他们的船上，可是好像他们还非常的危险，他们还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了，然后耶稣就醒过来，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呢？耶稣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我的船上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不用害怕。那现在重点是，我身边我所爱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经历惊涛骇浪，我为他们非常担忧。路亚的意思就是，他也要选择相信耶稣在他爸爸的船上，耶稣在他妈妈的船上。那所以我来请丽华回应一下，刚才路亚有说到他爸爸因为赌博欠了很多的赌债，但是呢，爸爸有一个迷思，他说爸爸执迷不悟，只要再有一笔钱就可以翻身了。我想这是很多人最后深陷赌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你落在赌博的陷阱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迷思，就是再一次我应该就可以翻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姐妹，她好像也很想帮助爸爸一下，拿一点钱来帮爸爸，可是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所以他与爸爸的关系之间产生了哪些冲突？
2: 是，我看这个见证哦，其实心还蛮疼的。我觉得路亚好不容易，其实面对父母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像路亚是面对他的父亲，抚养他长大。我看到一段，他是说他爸爸甚至要去看病，又跟他要钱。但是连路亚这样他都挣扎要不要帮他。为什么会这样挣扎？因为他知道虽然他爸爸生病了，他要的那个钱其实也是借口，说明最后他也不是拿这个钱去医病，然后他可能就是拿这个钱又再去赌，所以他可能担心他的父亲又拿这个钱又去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最大的一个内心冲突是不伸手帮忙是否不爱他。
1: 是啊，
2: 因为他怕他看病啊，他说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他说他为他父母信主祷告

0: 十年，他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而且他为人儿女又是基督徒，在父亲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伸手救他，那是不是会让父亲跌倒？父亲会说啊，你基督徒做成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挣扎，除了一个是他的父亲的养育之恩，一个就是他也想他爸爸信主，他这样子会不会让他跌倒。我相信他一定是经过非常非常多这种波折，他才有这种感觉啦。其实我也有一个例子跟路亚的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一个姐妹的孩子也是染上了那个我的瘾毒瘾，他欠了很多的钱，那个讨债的都找上姐妹，甚至找到他们家来。刚刚路亚也说他们有什么暴力讨债，有些人就会跑到家里去暴力讨债，那黑道这样看起来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呢就很担心，那要不要帮孩子，如果不帮孩子还钱又担心孩子的生命会有危险，他现在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会不会他不帮孩子就、啊、他们就去直接去找孩子，会不会伤害孩子，不晓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好用退休金去帮孩子还了一些债务，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让那个孩子停止赌博
1: 哦，
0: 对，换来的是更多的人上门讨债，
1: 哇，
0: 对，所以姐妹非常的痛。那个姐妹听她分享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她心里面的那个不容易啊。那后来姐妹也是下定决心，就是不再帮孩子还任何一笔债。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她真的要承担，就是她不帮孩子后面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果然，孩子就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想要快速发财，后来也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进了监狱。好，那个孩子进了监狱，这个、中间那个姐妹真的非常的痛苦，也造成很多的伤害。但是真的，直到那个孩子出了监狱之后，才开始改变，才开始改变。姐妹也是跟这个路亚一样，在学习一个功课。要相信神掌权，要相信神也在孩子的船上，对啊。所以路亚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历程啊，因为他爸欠了好多钱哦，债务是不少
1: 哦。所以他在见证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他才可能回转向神，
0: 是，
1: 所以路亚说我就要学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拯救爸爸。那我觉得这个是家人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好爱这个人，我们好想保护他，我们好想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他的帮助反而是延后了他从他的错误里面学功课这样的一个机会。刚丽华讲到的是一个孩子赌博，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是家里的哥哥，甚至有的是妈妈耶，但是也不一定是赌博，但是就是财务问题，他们会说被诈骗了，但其实也是里面听信了一些人好像跟他说你可以快速致富啊，你可以来投资啊，你可以来买这个产品啊，或怎么样，钱就是越投越多下去，最后就发现哇，你要说被诈骗，或者就是说血本无归，然后甚至负债累累，然后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哥哥就会来找家人，找这个女儿，找这个妹妹啊，或者找弟弟，就说那你帮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通常一开始他们讲的金额会比较小，然后就试试看你会不会心软，因为我们觉得还好哦，这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负担得了的。那没多久又会来下一笔啊，然后会再来下一笔，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好像我虽然是想要帮助他，可是似乎对他不是帮助，反而是延后他愿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看路亚后来他学到了哪些功课。

0: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来看看路亚他的见证。丽华，你说说看啊，后来路亚他怎么解决了他的内心的征战，他哪些的观念得到了厘清，有哪些真理帮助了他，他学到了他在这个部分需要学习的功课。
1: 我觉得路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很多事情他第一时间就会当然来问神，然后他也问他的族长，族长的话对他也很有帮助。因为我想路亚最大的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帮他的父亲，他觉得好像不做些什么好像不管他。那他族长就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对，因为他先生也提醒过他，可能当初他先生这样讲的时候他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你不知道我爸爸的苦。但是呢，我觉得路亚很棒，就是当族长这样子提醒他的时候，他就想到对他的责任是要先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而且他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不做有时候比做更难。对对，
0: 我们说说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做比做更难。因为如果我们做、我们会觉得怎么样，
1: 好像做一点事情的话就觉得我有在尽力。而且爸爸要求我给钱嘛，那我也有啊，一定是我有他才会来找我、那我也给了他，表示我好像有尽到我做女儿的孝心。那不做就是明明我有但是我不能给，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不给，那他是不是因此可能那些债主伤害啊或者是因为这样他那个眼睛没有得到医治嘛那个姐妹也是跟我分享，就是她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会担心害怕，就是她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已经被打得半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孩子会不会债务太多，然后她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啊，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所以就整天在担心害怕里面。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点什么好像可以降低一点这个担忧或者罪恶感不做的时候好像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很多的自责自我控诉或者很高的

0: 这种焦虑哈。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做了，你发现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那你又落入另外一个担忧、害怕或者自责的循环。那我是不是要帮他多一点啊？我是不是要再去出面帮他解决？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无底洞。我们再来看看路亚学到了哪些功课。对，
1: 嗯，他说他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爸爸，因为他做什么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拯救一下他。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还有他也相信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他那个时候灵命啊跟神的关系啊各方面是比较稳的。那他说如果爸爸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几年前，可能他当时的生命状态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主，依靠主，心里的焦虑就会被化解。那他也说我可以坚定的回答说我100%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对，所以他说就不再焦虑，不再试图掌控。好，所以他不是在等候爸爸改变哦，是在等候神的时间。
0: 阿们阿们，这句话好宝贵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这一个人，那我们就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焦虑，越看这一个人我们就越没有盼望，因为人真的是不可靠。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人都没有悔改的心，也都没有要信靠神的心，我们就好绝望啊。所以要记得我们不是在等候这个人改变，我们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跟等候人有什么不一样，李华？
1: 等候神就是相信神在动工，但是我们很急躁想要事情赶快改变，
0: 是
1: 这个人赶快悔改，虽然环境没改变，人没改变，但是相信他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神就没有在动作了。我记得以前冯姐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很棒欸，就是那个好像有一个姐妹远远的看见一个黑点，好的停住没有动，
0: 天上的一个黑点，所以是一个飞机。
1: 对，那个飞机是用多快的速度在往前进啊，但是以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不动的点在那远远的地方定在那里。所以其实等候神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他不动没有改变，但是其实神用他非常快速的方式正在改变他的生命。
0: 是，而且当神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人都不用费力哦，那个对方哦，他就自己从心里面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常常想帮上帝的忙啊，然后我们就会越帮越挫折，然后越帮越生气，因为我们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然后上帝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他。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在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也很快的讲，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姐妹的先生。那其实我认识这位姐妹有大概30年了，那我所知道的就是她的先生一直对基督的信仰是不认同的，但是姐妹信主以后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可是先生仍然不太愿意接触基督的信仰。前一阵子因为她先生生病，所以我到医院去看看姐妹，也顺便探望他的先生。我心里都想，如果他先生不想见我，不愿意我为他祷告没关系，我只是去医院陪陪我的好姐妹这样子。因为他先生也住院好多天了啊，我想也是去鼓励他安慰他为他祷告。结果没有想到他跟他先生一起出现在医院的电梯门口迎接我，我都好惊讶。然后我们坐下来，我就讲了一些圣经给人的安慰啊什么，然后他先生就点头哦，就说阿们。然后我就看看他先生，我心里想这真的假的、哦、他怎么会说阿们呢？我再讲了一些，那姐妹就会说感谢主，然后他先生也说感谢主。我再看看姐妹，再看看他先生，

你刚才说感谢主，你是真的吗？他说是，感谢主。哇，这样连续好多遍哦，阿们和感谢主。然后我就觉得姐妹的先生他好像很想信耶稣耶，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我说那你接受耶稣，你愿意我帮你施洗吗？他就非常谦卑的说我愿意。然后甚至当他太太去预备那个点水里的水的时候，这位男士在我面前哽咽，眼睛里泛着泪光，意思就是他非常感谢，感谢我愿意去看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太太，我对他太太的就这么多年的友谊哈，这位先生也非常感谢我。我们当时就为这位先生做施洗点水礼，我们三个人都热泪盈眶耶，这么奇妙。好，我说我认识姐妹30年，然后他先生过去的态度我也很清楚，那怎么突然就这样的转变？真的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真的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都措手不及耶。我叫那个姐妹说那你赶快去准备一点水，她整个人就不知所措，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怎么有可能？因为当他先生跟着他一起说感谢主阿们的时候，这位姐妹跟我一样惊讶的看着他先生说你刚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我有听错吗？我的错愕惊讶跟姐妹的惊讶的等级是一样的，她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她先生对福音对真理是这样的敞开，是这样的柔软。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好像做梦一样，那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从姐妹的身上学这样的真理，就是我相信耶稣在我的船上，同时他也在我的妈妈的船上，我爸爸的船上，我先生的船上，耶稣也在我小孩的船上，所以我可以不用担忧，我可以把他们交托给主，做我能做的，然后呢我就把其余的交给神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为这么多人负责。那耶稣在他的船上，所以我可以安心，我可以仍然在风浪中有平安喜乐。好，非常谢谢丽华。对，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一题啊，是一个上了婚姻班的姐妹她所提出来的。她说丈夫是基督徒，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会对妻子或者孩子动手，怎么办？今天课程里所讲的这些丈夫的责任，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先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我没有感受过他的爱。他首先是爱他自己，然后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再来是孩子，最后是朋友同事，没有对妻子的爱，只有利用吧。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对她先生非常失望，其实她好渴望先生爱她，但是她觉得她是被排在最后面的，她觉得先生爱她自己，爱她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她先生爱孩子不错哦，先生很爱孩子哦，然后朋友同事，然后对妻子呢，没有对妻子的爱，她对我只有利用，哇，好悲情哈！所以我想这位姐妹里面是很受伤的，是觉得很失落的，是觉得好渴望被先生爱，可是得不到，那甚至先生还会对她跟小孩动手，那请问她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改善这个关系呢？
3: 是，我听得出来这个姐妹对先生有许多的不满，觉得很辛苦。
1: 是，
3: 不过姐妹说她先生这首先是爱她自己的，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爱自己耶。我现在请大家心里面想想看，你最爱的是谁？我想就答案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而且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去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所以哎呀，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想鼓励姐妹，首先呢，你要知道你是很宝贵的，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爱你，有没有把你摆在第一，有没有完全的呵护你爱你，你才重要，你才是可爱的，其实你本来就是可爱的，你是尊贵的。其实当我们如果这个次序弄对了，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被爱的，再回去跟家人跟配偶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健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配偶的不完

完美，或者他没有满足你的地方。其实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到底不要看错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有讲到我们的私欲会怀胎生出罪来。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私欲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0: 因为他另外一个翻译是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被愚弄了。其实他讲的是我们不要被谎言欺骗了，愚弄了。那个谎言就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先生爱我们，我们才有价值。其实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上帝不会改变。所有的我们里面情感的需要应该是从上头来，应该是从我们的阿爸父那里来。我们想要从人那边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落入失望，因为他做不到，他也无法完全满足你。你越对他不满，我觉得你的先生会感受到，他就会对你们有很多的怒气，他就越想掌控，如果不照他意思去做，他就会动手，他也有很多的怒气。所以我想建议姐妹，就是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我们脱离那个好像都是先生的错，我们脱离那个受害者情节，我们里面不要带着论断、批评和苦读这些的，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把插头插在神的里面，不要插在先生的里面。即便他有很多你认为他没有做到的责任，那也不是我们要去控告的，我们要去纠正的。说实在的，他还是很爱家人啊，只是你认为那个次序不对，但是他还是在爱着这个家庭，爱着他的婚姻，爱着他的孩子，或者我也没看到他有不工作、不养家，或者要离婚这些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当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看别人也尊贵，看我们的配偶也尊贵，我们就不会一直去盯着他，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个没有满足我，那个没有满足我。
1: 是，姐妹也提到说，先生会对他还有对孩子动手。这个部分，好，我也就请姐妹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男人会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跟小孩。我也说，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那我听你对你先生的叙述，其实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是被利用的。也感觉你认为你先生很可恶哈，就是他都不爱你，他只要利用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影响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会很同情妈妈，然后也会对爸爸有很多的怒气。孩子会想保护妈妈，孩子就会与爸爸对立。可是你也说，其实爸爸是爱孩子的。当他感觉到这个孩子不尊敬他，甚至这个孩子轻看他，这个孩子敌视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会动手。哇，你这个孩子对爸爸太不尊敬了，然后可能就是会一拳打过去，我不确定，但是通常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是不会打人的，是他被激怒了，他会打人。我绝对不是说打人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当我们用轻视的态度、眼神、不满的话语，还有一种很悲情的，我就是只能被你利用，我在你眼中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被你利用的份，这样的一种指控对方，我觉得是会大幅度提升他动手的机会。所以我们来改变自己，我们甚至就是看丈夫是上帝赐给你最合适你的一生的配偶，他绝对有优点的，我们为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去感谢他。那你说，可是我心里觉得像受害者一样，这个部分我们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我今天早上读到的一节经文，诗篇104篇34节，这里说， 愿

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就是我心里的思想，愿主看着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愿上帝觉得这是甘甜的，我的心思意念让上帝心里都觉得甘甜呢。是什么让上帝觉得甘甜？就是我因耶和华欢喜。所以今天我是不是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欢喜快乐。当我是带着感恩的心，上帝就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上帝就非常喜悦，喜悦我。那我觉得这多大的一个恩典呢？就像你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让你得到非常大的快乐。当我们的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更爱这个孩子。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我要让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着我对神的感恩，所以我要去寻找，我要去发现我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感恩的事，而不是让那些消极负面占据我的心思意念。当我里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相信我看先生的表情都会不一样，先生看我也会觉得诶，我这个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比较可爱了，他会动手的几率就降低了。那你就立刻把你们的关系从一个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你要记得你是你们关系的一个主导者，你不是受害者，你也不是被动的，你是可以主动来改善你们的关系的。从你的态度，你的心情先改变，真的去看到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刚刚秀明讲的没错，你知道我们都发现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呢，可能你会说他就是要利用我啊，你看你就是这么立刻就消极负面。 No， 感谢主，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所以他是爱你的，他是认定你的，你有这一个尊贵妻子的位分，你先生并没有要夺走你这一个妻子的名分哦。我们回答很多问题的这些提问的姐妹先生都是要跟他们离婚的，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哦，感谢主。你先生还爱孩子没有离家，感谢主。你先生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感谢主。你先生如果他有收入在养家，感谢主。所以是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还有他没有生一场大病还要你照顾他哦，感谢主，这里都有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姐妹你的情况不是那么悲观的，你的情况其实还蛮多你可以做来改善这个关系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要请中兴佳琪夫妇来回答。这个提问是，先生每天喊着不想上班，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说结束生命就不用烦恼了。我想带他一起祷告或者分享真理，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可是又怕给他压力，所以只有抱抱他，心疼之余，不知道要如何回应他。请问，身为妻子面对先生长期的沮丧，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1: 那我先说，就是我想跟这位太太说，我要给你大大的肯定，因为很多太太在面对先生常常说负面的话或是情绪化的时候，是只会抱怨或者是嘲笑先生。但是你写的是我抱抱他，又很心疼他，所以你现在已经在安慰你的先生，一起陪伴他走过这个沮丧的过程。那你先生会在你面前这样说，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你，他知道你不会教训他，所以我想你先生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支持和关爱的。
2: 好，这个提问他也讲到说先生有长期的沮丧，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给他长期的肯定啊，也提到就是说要跟他一起祷告，我觉得要一起祷告很好，但是我们的祷告要留心，不要听起来像是在控告，而是能够真心的感谢上帝为我预备这么好的丈夫。比如说你可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先生，他认真负责的工作养家，我们真的好幸福。你也想和先生分享真理，我觉得这也很好。其实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在分享真理，就是多说对他的感谢，他做得好的地方就具体的称赞他。这位太太她也提到，就是说他的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他的，所以你可以在私下为他祷告，求主让他明白人生的意义，你多听他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或许他就可以理清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当你把先生的问题交托给主，好，我想你也会比较轻松，那你轻松了，好，你的先生也会跟着放松。好，就像是上个礼拜佳琪有讲到，就是说啊，我为了买一双凉鞋，哇，反反复复看了好多次啊，也去店里面试穿，结果买回来穿在脚上还是不舒服。我就跟佳琪讲这件事情，问他说那怎么办？佳琪就跟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就继续去看，继续陪你试，等到你试最舒服的那一双再买。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啊，心里很轻松。那另外你也可以陪先生去运动舒压，那先生也会觉得被支持被肯定。
3: 很好，谢谢，就是用感谢的祷告肯定他赞美他，还有就是放大他的特点他的优点。我想先生很容易可以不药而愈，因为你的助力，因为你的陪伴是得力的助手，就是合乎圣经所说的那人独居吧，上帝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是他所得到的上帝所赐的贤妻，成为他的助力。
0: 刚才啊，中兴的建议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小心不要对他说教。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要说教，可是我们不知道某一些话其实别人听起来就是在说教。中兴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是说教？
2: 说教就是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
0: 不要想那么多，
2: 对，你就每天按时去上班就好啦。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没有了解我，就觉得上班压力很大。
0: 像有一个姐妹，她就会跟她先生说，你就忍一忍嘛，你就提高你的抗压性啊，还有你就信靠神啊，你就

0: 多祷告啊，
1: 诸如此类，就是给他建议或者指出他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种就是叫说教。刚刚其实中心是说在祷告里面不要说教，诶，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里说教，这个我们都要小心，要祷告不要控告，在祷告里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轻看他的。那我想这位姐妹啊，刚刚佳琪已经说你做得很好，其实你抱抱他，你在他旁边陪伴，我相信你有私下为他祷告，其实你已经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我再加个两点好不好，提醒一个，对你先生来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你不要被他的沮丧也被拖下去，你不要说哎呦，我先生今天又心情不好，然后我也跟着心情低落。其实我们都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他让他变得积极正面，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积极正面，我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的责任哦。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先生这样的一种沮丧的状态感恩。因为我相信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一个挫折，要让你先生成长，要让他不再靠自己，来转向，来依靠神。我想这是一个转机，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情绪稳定，你要带着喜乐，你要带着盼望，你要带着对神的信心来过每一天。他可以起伏，那是他的事，但是你不能起伏，你可以靠着主做一个稳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也要愿意接受如果先生要辞职，如果他丢掉工作，你要让他知道说如果压力这么大，他可以考虑换工作辞职。因为我知道很多妻子会非常担忧如果先生没有工作，会非常害怕如果先生辞职，我们的经济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活。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机会，所以要让先生知道他如果觉得想要辞职，你支持他，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也是你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跟先生是一体的，如果他决定辞掉工作换跑道，我要愿意尊重支持他，并且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是我们会给你的建议。好，那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

0: 所有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回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

0: 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两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0: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牧师，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应该知非肉骨应该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新闻音。今天这个单元要分享给听众朋友的有趣谚语，我先用海陆的客家话读一次，有些两公婆，某些两面路，四县的客语，有些两公婆，某些两面路。华语的意思就是日子平顺的时候，夫妻的感情很好，就像两公婆一样，但日子遇到考验的时候呢，夫妇就像天天吵个不停，两面铜锣整天哐哐作响了。我们来学客语，有食没食，就是有得吃没得吃，两夫妻我们就用两公婆。那铜锣呢，一面两面，就一面两面铜锣。先民也用这样的格言谚语来鼓励夫妻要相亲相爱，同甘共苦，不是有色两公婆，某色就两面了。在顺境中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应当的，但当遇到考验的时候，如生意失败，一方生病，或是婆媳问题等等，个性问题等等，那不是理所当然，就如谚语所说的，就过着两面锣吵吵闹闹的生活了。如果在婚姻中碰到考验困难，夫妻仍然要互信互谅，信守诺言，牵手走过高山低谷，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岂不是更美吗？我们就让周遭的朋友们不是发出有色出两公婆，某色出两面楼的感慨了，乃是他们可以发出有色两公婆，某色含黑两公婆的赞叹了。关于夫妻婚姻，上帝也是非常看重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婚姻的三位一体，是上帝所命定的。圣经用夫妻关系来表达世人与他之间的盟约相爱，绝对不能轻易离婚，所以结婚的誓言如此神圣地说道。在上帝以及今天来到这里的众位见证人面前，我愿意以你作为我的妻子，从今始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远。因此祝福我们的婚姻要从两面锣到琴瑟和鸣，没得吃的时候不是两面锣喊黑两公婆。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次，
1: 有色两公婆，某色两面楼。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张磊了。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卡后，爱黑做子年巡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用强送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嘎。

0: 同款啊，散发帝都神奇的泰式诗情，爱的微笑街好高级高彩来去学合法，同分享学习合法的优良，天数五用感慨最共合，每位带五中阿合作的泰式诗情，无论是文化法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地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要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我们大家要一礼拜沟通用的呢。哎呀哈呢，为了进行街，就黑提单念松口流，今半夜搞马街。除了以前呢，安利都用来去学合法，要不汉语教材来教大家，我用版来复习。今半夜呢，安利为共同街就。是第七课来去看表演，不过呢，俺到今半夜没有邀请到一个特别的主持人、特邀主持人，我同俺到强下来投入个课分的部分哦，没就是来去画画的主编邱尚优先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去画画的主编邱尚优。
0: 好，今半夜呢，董永兴做的邀请到来去画画教材的主编，来同俺到强下来投入个课分。的部分，你在台下在台后的时间有去看过表演吗？
1: 台后时间呢，其实台后有七年，我们沙团发通沙团没有表演，还那个我们常说在中央大学说下山看表演啊，那其实都有动都动都的表演活动，好都会超凡去阿姨，不管一片看表演，还那一看电影，还那一那一片，好都会是大学生很日常日常的生活啦。不过秋晚都会看戏。摆来下山，我们常说中央大学的学生啊，总用太好上哎，都一尸体都说下山的、啊，因为中央大学是一个小山坡，
0: 对，
1: 对，我们都说要下山这样子。
0: 里面感觉那个后高低是有点像山坡上面，所以我们都会自嘲说，哦，哎，那个后高很低山荡，不说呢，因为一尸体就会跳头摆啊，某就会抽公差，来下山，
1: 对，要下山，不说亚空呢，所以很冷。演啊，讲到嘅呢，其实系同沟通去有关哦。讲到到唔懂，先来浪费下课文分享嘅机会。
0: 好，韩哥呢，一课嘅主讲呢有二胎，想要等一下，我来做二胎嘅故事。韩哥呢系冇唔错，韩有真爱。接下来呢，文戏我要爱来做，好就系十嘅主讲哦。大家爱认真听，一个二胎同真爱。家掉嘅声音又无强又无浓，好，讲到一片呢 ，Annie 就爱来进入一个课文地图了。下课呢，真安老笔记先天哦，打开来搞。

0: 咧，同爱带我叫下伊看么？
1: 好啊好啊，给安利安用白戏啊，因为安利无学多拜。我有糖好种好几公公，伊都身体长查伊个片呢。
2: 哦，唔是很麻烦啦，很多做的草巴士戏。我记得一扇米桶，一扇扇鲁贡茶，一堆好高都做了茶头，半点钟就有一瓢，都给片张黄过去贡片。
1: 嗯，也一千米，一千扇鲁贡茶，还有是哪一片啊？
2: 这是草一个，这是草一桃园国铁站的茶诶。
1: 哦，你是菜很香哦，莫像爱戆戆，莫给都唔得。哦，可以好多呀哈。爱对鸦片还蛮懂熟咯，想爱送嘅，咩唔知爱去哪张好
0: 啊？唔做得去种那茶头腐朽，几味勤劳念，还有懂得好食。

0: 莫讲安度诶，硬得我夹夹落去看牛粪水木团啊！
1: 对啊，哪会再讲莫名莫非的好处，结出我王水咯，凡俗火速诶！
2: 讲到呀，硬得我们会注意在哪个时间，系莫辅导民兵查，就会死靠多钱做几趟查哦。
3: 好啦，老天老管天，杀杀落去等公查。
0: 耶，也就会亚科的课文来去看表演，就会下神的主角来叫阿姨看牛粪水牛汤的表演。牛粪水牛汤是真正的牛汤
3: 啊，不是啦，也是虚构出来的。
0: 虚构的乐团，那牛粪水哦，亲有客家的名字哦，跟牛粪水还蛮近
3: 哦。嘿，也讲到亚片太假就唔对吼，无听从你太假有十个哦，其实呢也跟牛粪水。一出客家人的传统点心，会用糯米饭、韩国搭配的不同的姜麻水来做的，里面呢看起来像像一只水牛，真的奶水滴嘟。韩国呢，像有一个跳拿同背囊，哦，滴水面红的用的，鼓手呢也真会按到牛粪水。
0: 哦，鼓手呀，刚刚讲到的呀，糯米饭就是牛的。
3: 韩国呢，底下偏好问题度呢，一个牛粪水乐团其实是假的哦，无一个乐团啦。
0: 哦，不过讲到牛粪水，跟牛粪水用来做啊，点用来做嘛？
3: 今日酷粉呢，安利为第二集单日来同大家小结，牛粪水系乜嘅？韩国酸辣爱用白做哦。
0: 哦，会吃只做本大家汤就做嘅。
3: 哦，唔错，大家做嚟期待一下。
0: 完了，终于被我考倒了。
3: 啊，其实呢。

0: 整个店都会去就他查这样查，然后我真的很佩服他，他那时候可以骑自行车就是爬山这样子，就骑到之后那就在下山，我很佩服他到底怎么骑上那个山坡圆环，
1: 我很有耐力哦，很有恒心哦，
0: 真的到底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哦。刚刚低空门底度啊，他刚还有糖豆洞。一七三，黑豆芽，后眼高铁站，可是要特别整理的哦。
1: 啊，没错，其实呢，要给一三二、一三三路公车呢，黑底要给对中南茶头，一车会绕一圈，然后呢绕到给中央太后来。古时候呢要骗口吻，讲给就黑中央太后，好生的给你送神发。
0: 错，转衣服开始接啊，接送啊，太家吼，可能会去下山收东西，然后讲去茶台哇，就会坐一三二、一三三路公车，然后去高铁站，可是高铁站可以没动东西，有个购物中心，还有天阳苑，没动东西就会坐一公车，可能去坐高铁站附近啦。好，韩国呢，我去看亚球。每周的哦，累积抽压一千二一三，一千二一千三的公差，古时候也高中间真个是分个多年啦。
1: 唔讲爱含黑吃豆，黑讲太好上，尤其家个奥多拜买下便宜。
0: 嗯，错，像爱时间黑有奥多拜，没有呀 ，Q 茶也有自己有这个轿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又可以啊，像呀哈给天使按捏，有些时间风又按胎，
1: 嘿呀，
0: 试茶也真给冻风，也该车上吹冷气吹了。
1: 没哈安全呐，因为风动太个时间。黑讲呢，上有超夹夹呗，落去骑啊个奥多拜哦，可能就会被风来吹走的哦。
0: 哦，不想来追呀、啊，巡椅，有的还会抢巡椅过来吹去，
1: 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0: 没错，没错。好，给家也有讲到呀，年椅的部分，跟他讲到嘛，给年椅那黑一台讲到去，哦，旺旺水咯。翻书火车，我忘水了。翻书火车，黑马的意思啊？
1: 黑马的意思啊 ？MD 呢？我抢高雄游行上。
0: 那这个球为什么丢回来给我？不踢皮球。

0: 般说火葱呢 ，vol 就是稻子嘛，哎 ，vol 这个黄了就代表稻子成熟了，哎才开始下雨，因为这个 vol 种植的时候就需要水分嘛，啊，所以等稻子成熟了才有水都才降雨，或是般说火葱饭都熟了 ，vol 就是已经变饭了，你可以吃了，你火才点着，那哪来得及呀、啊？嗯，差的，哦，所以就形容一切都太慢了。
1: 就是花用的意思，就要花用比较多的钱来坐计程车。
0: 刚刚唐中朋友可能某堂案请出来，因为唐中朋友某个老文思嘛，就说哈，怎么给两位四给两茶？
1: 哦，嘿，因为四哈多钱做给厂茶，
0: 是要花更多的钱来坐计程车的意思。不说会注意啊，密表茶给自己哦。
1: 嗯，不过想要跟他有更多一个没懂好，就是四茶诶。开茶的意思，开车的意思哦，是计程车就是开计程车。不过呢，这个口文程度还讲到，我是哈多钱来坐计程车，要用比较多的钱，要花用比较多的钱来坐计程车。这个是很莫平庸的。
0: 嗯，坐是莫平庸，也不平庸啦。那个很平庸，不过是很莫平庸的。后个亚口呢，就会亚来去看表演，但香港口文呢，就讲哦来看表演。其实你讲的是要用板来坐一公车一交通工具，佮等一下呢，大家唔系来去看表演，大家等一下有一个重点系来去听表演，
1: 来去听乜嘅表演哦？
0: 来去听牛温水嘅表演。
1: 牛温水唔系讲讲台戏，
0: 冇错，亚哥系讲课文，但是我们现在跳脱课文，嘣跳出来，等一下。爱老悬疑，爱恐吓，来滴留言呀！这地方来做呀，牛温水真劲的哦。
1: 哦，
0: 我爱组一个乐团哟，咚咚咚咚咚。
1: 噔
0: 没有，不是，没有，我们要真的做做的是给客家米，是给牛温水哦。没有错，这个牛温水呢，跟阿公头给吹客家人的传统点心嘛。另外呢，已经有去买呀糯米饭呢。哦，怎么给唔来堆糯米粉丝做？
1: 因为呢，对糯米开始做，挨到呢还会摸下个糯米，同糯米呢摸做粉，再过来呢加水同米摸做饭呢，啊哦，
0: 这个很麻烦呢。
1: 对呀、啊
0: 哦，对，大家听到我们那个什么音效出来，然后也比较嗨，就知道等一下要开始了。
1: 哦，
0: 大家以为开始磨真劲呢？
1: 哎，这样不是磨真劲哦，是哈。

0: 来做了等小当家。
1: 嘿，你睇下有十个要给牛温水冇？咁有？
0: 有冇？
1: 好，黑公呢？冇十个嘅话，等一下出糖云雨，韩国熊友来做一个 ASMR 嘅部分了。好，讲到一片呢，我哋要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罗文艺欣赏嘅《南下绿茶》。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欢迎大家素汤哈尼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哈尼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撒哈来爱金行街，就系变好啦，来打最鼓。唔讲呢，今半夜，哎，唔打最鼓，哎，今半夜爱来做乜嘅？
2: 今日我来做嘅系牛温水，牛温水，唔打最鼓会打起白哦。
1: 哦，原来系哎呦，唔讲呢，太家有糖果，肥仔唔系第一个要嘅牛温水系乜嘅毛咯？
2: 听说有糖果牛温水啦，因为家上一团就讲到有牛温水乐团嘅。
1: 哦。所以他呢是根本要给牛温水我团，不过呢要给牛温水其实呢是客家的传统点心之一哦。
2: 我们说人家客家美食很好吃，不过客家的米食，客家的米食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要客家的米食有什么呢？像是凤板啊、捏板啊，还有加上什么那个一板挑粉的翅白，还有九层板
1: 脆薄
2: 哦，脆薄哇，真件暗多，真件冻多冻多好吃的，还有水板哇，一黑蓝水就会打到的，一旦将黑米色甜甜哦，还有呀米色这么可以会有米色，里面就会吃饱。
1: 哎，糯米那个东西，这里还会包安尼呢？是钢铁呐，是做些，就有立条做得来，做行啊多个细条安尼。
2: 冇错，啊有嘞立条是铁冻住以后，佮下住，假使讲钢铁都下住，
1: 都要诶，
2: 爱用个啥喏？
1: 亚时间呢，就爱来食点心。不过呢，已经有些咧起白诶，哦，就冇想爱再个是强用嘅，爱用个啥喏？
2: 哦，亚时间牛温水就吹天嘞哦，人家起白太家底黑，老婆要
1: 板条粉、
2: 花生粉，哎，这是哪一种米食？却老梧桐水上好哦。
1: 好，因为呢，一个牛温水就是客家的传统点心之一。一下呢，愿意买爱同太家来烧鸡，马鸡按到牛温水，牛温水又爱用板做呢。还有呢，清精彩、清淡艳的部分就是。爱同上游会出汁，做一个牛温水饭，各位糖中朋友来糖哦。上游唔要打给马给啊，
2: 也是半车，
1: 半车系马给。
2: 我初初用下牛温水嘅材料，也是佮件，因为假使吼，真件会对啊面粉啊、糯米啊，水啊切下来做，真件太花时间咧，还有便宜佮讲唔上，因为。因为老爷留言的地方用到清河走
1: 还爱同技术求切来，哎，太麻烦了。故事呢，想用呢就拜托给一朋友去买一个板车来哟。
2: 没错，我就打电话去问给做板的，给招生啊，第四场买呀，捏板啊、缝板、吹薄的，要给调价。我就老讲，我要买呀两件的板车，安尼去就第一。你要做乜嘅？我做牛温水安尼。
1: 哦，基地我做牛温水啊。
2: 基地哦，佢就讲，我用板来去做，咁老爱分享哦，我用板做，哦，啊用板去加呀，普通水，佢就老爱讲安尼。佢说，啊唔过太假呢，我假使讲去买板车呀，板车可能唔系一百就，其实上那时间去买都有，因为诶条价唔会。当当留下板车来买，一般人不会买板车啦，一般人都会去买呀吹宝啊捏板。故说呢，你可能就会前一年先打电话来调侃听，我留下两件一件嘅板车本来哦。
1: 故说大家平常时去市场啊，接接都会买到嘅，就会现成品啦、啊，就是做好嘅吹宝啊，一个板嘅铺分，一个板车哈，
2: 它就是吹宝嘅。

0: 前身
1: 哦，就是菜包的其中一部分材料，对不对？
0: 我们超忙，我们超紧张，就拿来做呀，牛温水。
1: 好，那今天也下面同大家来讲一下牛温水爱用板来做。其实今下上要呢，要同大家小嘅读一个板车嘅部分，就系一个牛温水的前身。就是它的半成品还没做好的部分，给起身呢有得位冲起吧按钮，韩国呢鬼耶半切出啪啪给白色的白白圆圆的，然后有点可以揉的部分，故事呢 ending 哈出来同一个 no meat hot 同给呢抽到眼眼抽到一粒一粒，韩国呢不要太大力哦，不然太大力你一次要吃完一整颗这个 no meat 黑给东西色痛痛就会用哎呀。就会胀气，肚子就会冒松快。故说你等一下，大家就同意，念做一些的圆圆的，韩国用的呢，同几个短的部分给它压下去。
0: 哦 ，Kim 哈希
1: ，Kim 哈希有一个凹痕，然后呢 ，Andy 呢再个来做一个梧桐水，又加姜嘛嘅梧桐水滴度哦。好，韩国嘅一个梧桐水煮好过后，就同一个。糯米团，刚下做好的揉好的糯米团，同时呢加多一个梧桐的姜麻的水滴度，
0: 梧桐水滴度，梧桐姜麻水滴度，
1: 系冇错，同一个糯米团加多一个梧桐姜麻水滴度，韩国呢一个梧桐啊。唔错啦，韩国呢一个糯米团浸滴一个梧桐水滴度，就冻成呢一个水牛浸滴一个奶水滴度，故说呢一个点心嘅名诶，张同记按做一个牛温水哦。
0: 哦，故说一个板呐、啊，就诶黑呀牛嘅概念，梧桐水就诶
1: 奶水嘅部分。
0: 故说咱们讲系牛温水就错诶。
1: 冇唔错，韩国呢要得去点噶，咪会滴一个牛温水当风啊，买一个。饭条粉啊，冇出饭条粒，冇出那个麦，来增加冇强用嘅蜂蜜。韩国你咪要动多点噶，会做一个寒天啊，同一天两个季节嘅温度冇强用，同佢做嘅小嘅啊，冇出做平嘅。安尼食起来呢，一个糯米团，咪会口感咪会冇强用哦，因为喺讲系小小来食。一个糯米团食起来就会很软，不过呢，唔同佢做到平平嘅，一个糯米团食起来就会冻 Q。
0: 哦，好，拄好上礼拜啊，上礼拜嘅节目，然后做擂茶嘛，拄好擂茶呢，伊个材料就会粉条，拄好没有粉条，等下做个擂架。感觉是呀，梧桐姜麻水滴度，
1: 我们超正经冻起胎呢。
0: 好，给一下，然后做个擂做冇？
1: 做。对，
0: 好，给人替铺呢，我选做马给喏。
1: 替铺会做马给，系唔系我选做一个油一个糯米团啊？
0: 错，人就会选来弄呀糯米团，就弄做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以后呢，老几加工了去浸一下，好浸下有下粗盐，当然啦，一粗盐就会看大家。外面有带学生来做个牛粪水，有些学生来动有创意，也就做一个面包超人，面包超人给也用诶，好，看一下，等下尝一下，拌菜，看他一个拌菜，
1: 尝起来有一丝的硬，
0: 冇错，好，做个像熏鱼类，糯也拌菜款呐，好，等大家来尝一下呀，糯拌菜的声音，
1: 好，刚下有讲到，唔好。那太低哦，因为太低，你就会同其色呛呛，系冇？
0: 没错。
1: 哦哟，韩国你咪会说你阿个班车佢会跌下来，我用的油啊，哎呦，
0: 其实唔系亲哦。
1: 系啊，油阿个冇上瘾。
0: 嗯。好，以后呢就做了先冰一下，不给煮。等下呢，我会先留一下板呢，留给煮熟。好，因为一板都会生的，中午是较湿。
1: 哦，古说板车会生的，很中午的时候。
0: 很中午的时候，然后煮煮滚了以后呢，古说，到一下去准备的两锅，一锅呢，去等下我会煮一下牛温水的牛。
1: 哈哈哈哈哈！躺起来懂电影像呢，
0: 我会做。 牛的部分，跟咱我伊木呢，黑顶下牛的来做呀，梧桐姜麻水的部分。

0: 故事呢，寻意同上要求爱来分工。
1: 没错，来做一下班车的部分。跟爱呢，好，你先去编顺来喏。
0: 好，来先去编顺喏，也给牛。
1: 牛，跟爱来做
0: 温水。
1: 温水。我两个来做一下奶水啦。
0: 哦，奶水
1: 的部分。
0: 也是木的。
1: 木的，好。
0: 木的就是锅子。
1: 一开始呢，就会先，其实爱去看。

0: 好，也就是无糖，当然啦，就是适量就好，我们适量，好，把它加在锅子里面，可以啊，不给啊，好，也可以用这个算平底锅嘛，没有这么的，不是一整个锅子啦，哈，因为等它烤起来比较好看，虽然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啦，
1: 嗯，我讲你吃到也给无糖，可能会加哈多的喂，
0: 哦，因为。甜系冇，
1: 系啊，因为嘅牛粪水其实佢嘅牛系冇米丝嘅。
0: 嗯，错。好，刚刚出来加入无糖。
1: 嗯，冻熊呢？嗯。
0: 好，加入边个嘅地度？
1: 唔辣唔辣，
0: 哦，佢已经讲唔辣。
1: 真嘅唔辣，因为你等下水一加落去，韩国加入嘅姜嘛。哦一个无糖的米丝会唔辣，一个糖水就系爱有甜才好食。
0: 错觉，哎、欸，听到我食饼嘅时间，
1: 嗯，
0: 哎、欸，以前大家都会，哎、欸，我要黑糖水加多一点。
1: 系啊，
0: 嗯，
1: 唔过你大家咪做得只有唔好食嘅口味落去加，系讲等一下煮诶，唔辣甜嘅部分，唔咪做得同一个无糖，再个加一些嘅落去。
0: 嗯三个人呢会加入姜麻，姜麻可能就两片三片就好的啦。还是群以上会加较多的喂。
1: 他应该唔好生啦。
0: 就是为了有一些人面食就好，也是群以只有一张切好的，好切呀姜麻，看到呀姜麻一片一片，其实呀冻盆哦，啊可是呀冻盆就伫群以个刀工妹以后。
1: 哎呦，不用半天呢。
0: 哎，就底这个刀工真的不是还好，平常没有在切姜。
1: 哎呦，两片不够吧？
0: 两片哦，
1: 有加呀
0: 三片。其实应该有啦，因为一个姜麻按盘。我操，天不细，应该。
1: 哎，不是，你又要我切，然后又要细细。
0: 我们可以薄一点，然后多片一点嘛。
1: 哎，问题很多呢。
0: 好，我来加呀水落去。
1: 等一下去我来煮的，嘿
0: 冇错，来煮呀，无糖水。好，然后呀水呢，直接倒落去上来煮哦。啊哎，哦，里面哎加呀少，古时候
1: 滚水啦，滚水。
0: 滚水。
1: 嗯。
0: 啊，去年做来上款，哇，其实安尼，
1: 我
0: 去叫个哇，已经冻伤呀。
1: 奶水。
0: 奶水嘅部分咧，好，里面有加呀无糖啊呀，
1: 嗯，
0: 糖水呀。糊糊的用的，
1: 不过你吃到我的煮糕，你的姜麻的香味才会走出来。
0: 当然我的煮糕，煮糕才有，不过做一下水有一些时候，等一下再加一些的，好，等一下再加一些的，好，跟选营地，
1: 我捞好的三杯，
0: 捞好三杯，跟不多捞冻蒸熟，你等下做点捞一个葱油的，
1: 葱油的，牛粗型的，是吗？
0: 哎，错错错，
1: 好啊好啊，
0: 就跟来加工了，好，给当中朋友就本来就一束狗的时间
1: 本来就一束狗的时间来做一个牛粪水啦，没错，
0: 等下大家躺在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黑糖水给煮好，含着的老鸭拌车轮弄好，就让大家分享一下基础的口上还有失去了给 KO 感给米西咯，好米寻一下
1: 数
0: 还有这些数对呀，就本大家先谈一下歌曲，等下再继续转来谈，就给课余时间来谈。好啦，安利牛板做呀，牛粉水。
1: 好，既然讲到呀，给牛板呢，也下安利就来欣赏三角台后生乐团的《西歌乡》卖板的阿嫂。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
2: 跟他上有呢，同样个梧桐姜马水，同样个牛粪水个牛，同其煮滚呢，煮比熟来。过后呢，上有哎呀哈，喂，做嘛个？
3: 好，人家哈呢，老牛老奶水都做好了，奶水呢就会复习下，就会跟他加嘞梧桐，还有姜马，好，然后给煮滚以后呢，跟牛没去好加个板车，拿到盐盐以后呢，哎，没去老给煮滚，滚黑嘛个意思，哎呀，板车啊。废物一轮，让它浮起来，浮在水面上呢就可以了哦。好，不说一下呢，人哋嘅牛温水，牛嘅部分，诶，佢见到废物一轮咧，佢人家有两方嘛，一方系牛，一方系奶水，人哋缺老几做嘅，系咪哦？好，诶，一下呢，缺老树方嘅牛温水嘅牛嘅部分，底下都会啪啪嘅嘛，老几加落去，都呀，普通水底度，
2: 懂，
3: 两两下嘢。搞到安尼又躺喺度上面冇？
2: 哎呦，安睇呢度。
3: 冇错，哎呦，真系神啊！记得呀，个牛温水嘅水做唔得落去哦，然后尽量把它沥干。又躺到个笃笃笃嘅上面。
2: 有呢。
3: 哦，跟住就捞全部嘅呀牛，

0: 他群的位，他群的位，
1: 嗯，
0: 他呆些，跟奶水会喷动，
1: 奶水会喷动，爱给他抹上瘾，爱给他输那么多上瘾，
0: 哦，
1: 哇，按你手动枪，
0: 有模有样哎、欸。
1: 那个薰瑜伽等一下不顾现在正在录影，然后就把他手机拿出来，先拍照再说。
0: 哦，手机也显色啦。
1: 我们做刚刚有哎，薰姨妹出台，脑中要牛温水演演跟个，给妹做了一个牛
0: 牛狗，
1: 哎，给我来讲哎，牛温用版本哦，哎呦哎，某处变一个
0: 牛
1: 狗，牛角的造型，没到牛就相关，然后哎，进攻进攻的时间差不多，哎个呀牛的部分。哦，就会扮车的部分，然后应该有没有会扮车啦？
0: 就会扮演呢、欸，
1: 扮演然后以后呢，全部都感染，然后给梧桐水滴度嘞，
0: 哇，
1: 哎，亲像梧桐水有些太多嘞，
0: 那有出了就好呀、
1: 啊，哇，就看那道，
0: 有模有样呢，
1: 而且它真的像一只牛，然后那个背跟头有浮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哇！披了咩东熊吼？
0: 有一个熊马嘅熊戏。
1: 嗯，我系咩 sell 一些马嘅熊咪啊？
0: 反跳啊！梦
1: 错，而且送一些，其实送一些啊、喔，给做下绿茶、含油呀，存好了给。
0: 给吃到要给反跳啊！做得加多七加一三个问题。
1: 嗯，做得给爱先加你呀问题都好诶。你有几多七加就会吃几多，不过爱相信应该冇问题啦，凭一个食量。应该做在楼下，全部是枪枪。
0: 呵，太假，有记得无？加哈讲个啊，来去这边，从礼拜日你搞到个来去这边，你都很很少有一个主角，他就讲哦，大风都来一分。
1: 嗯，又有四十 V。
0: 嘿嘛，薰衣没有四十 V。
1: 薰衣没有四十 V。好，薰衣以为呀，梧桐水还有呀，
0: 牛。
1: 来加一些的呀，反跳。
0: 好，太假来尝一下哦。
1: 反跳加落去以后呢，又反跳嘅上气沙咧，还有麦鸡咯。
0: 我加五马诶，
1: 我五马诶冇，应该系
0: 拍马诶啦。哦，系一个石，真可能吓可能出来。
1: 系你普通水平系五，安尼加五嘅马应该你爱先跳先，你啷个加？哦，爱先加呀，拍嘅马诶。
0: 嗯，
1: 那我们就请薰鱼向薰鱼来吃食看哪里哦。
0: 哦，跟牛动员呢？
1: 其实觉得像洗白熊熊啦。
0: 红红好真呢。
1: 嗯，
0: 哎，你知道该动力可以做来做一个牛温水，从佮做出来耶。太搞糖冻癌的设计上瘾么？一个牛粪水呢，其实就系一个用一个板车啊，来去挪挪好的过后呢，其实就像一堆细细的个糍粑，含讲呢塞起来软软，再过来呢，一个梧桐水啊加姜嘛，就系大家的寒天时节接送为食道嘅，故送呢糍粑加送一个梧桐姜嘛水，啲寒天来食，系唔系就吃到冻手暖哦？
1: 啊，今日上位啲哦，呀，梧桐水会太甜么？
0: 其实唔会呢，
1: 哦，
0: 故送刚刚嗌就系想要加多一些呢一个梧桐落去，因为呢加一个水果后，一个米丝出位。冲淡的，其实你个一个牛的部分，牛粪是个牛的部分，它其实是没有米丝的。
1: 哦，
0: 就是它就会靠一个外在的这个梧桐水啊，还有一个姜马的香气，同一个加一个粉条，同一个马的给米丝来同它的香味带出来。
1: 好、太家底下桂花酿么？
0: 哦，底呢有糖果。
1: 其实有的也是牛粪是个时间会加桂花酿哦。
0: 怎么见哦？
1: 因为吃起来就较香啊，有桂花嘅香气，又会甜甜。不过我们吃只加落去啊，嘿，会用头讲嘅，又一个呀牛啊，这部分再加呀桂花酿、桂花酿，哇，按内落去哦，整件就系有梧桐嘅香气，又有粉条嘅香气，还有呀桂花嘅味道，

0: 件当中，还有人呢会加入蓬汤，因为蓬汤的米线呢加落去以后，哇，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哦。
1: 因为这个所以嘅牛温水嘅上瘾，唔知大家有中意一个一陕西连续嘅来食一个东西，来做一个客家美食嘅特别代言哦。
0: 爱吃的应该没中医，
1: 这么贵呢？
0: 蛋香都躺在那上颜色不到
1: 哦，枪爱色都唔到，色唔到系么？
0: 好讨厌啊！这个声音好欠揍。
1: 大家咪做的切家来做看啊，切家做嘅冇听从，行下好事哟。
0: 可能就因为切家做啊，真的是苦尽甘来哦。加下呢，其实大家就想，加下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就刚刚唔知几多首歌的时间。
1: 都伫个来做一个牛粪水，韩国呢同佮煮熟啊，同一个梧桐叫麻水煮出一个米丝来，都爱时间个哦。
0: 还有啊，还有讲到哎，加上到哎，你煮个时间，你就前面系蛋香鸡呀、梧桐啊，还有呀姜嘛，有人呢哎，就应该跳白啦。那有人就是我，有人好，给会加呀龙眼干。龙眼干呢批又冇轻松嘅味道、哦，不知道其实廿三些吧，由老太家分享嘅，唔管系绿茶，还系廿下做嘅牛温水，其实每三年做出来嘅都冇轻松，都是大家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大家做出来的哈，就算是同一个人，轻松你给踢一百周，踢你一百周，一定都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一成不变？因为其他九成都变了。
1: 其他九成九都是不一样的哦。
0: 没错，你的比例啊，或者前面没摸搞太个按度的比例，其实没摸搞，这根本没有讲比例，根本没有讲比例，
1: 乱改啦。
0: 嘿，对，科技改大概加多少，我也不知道，适量，那就直接加。人家都会按嘞哦。
1: 太亏太亏啦。
0: 没错啊，中医师呀、啊，呀，反掉反掉就加多一些嘞。不过又要太家讲，假使诶，唔但像一三年，还是两三年啊，佮班车唔好买太多。
1: 唔知想要买几多斤嘛？
0: 就说冇买两斤好诶。
1: 啊哦。
0: 又加诶，差差不多，因为三个月有冇？
1: 冇，冇安多。
0: 所以就不用到变少。
1: 变少啲都继续变。
0: 哦，冇相关啊。等下诶，录音结束以后，真的杀青了之后，再唱，就继续弄啊，做咧另一那本同好啊，欣赏。
1: 本太假声。
0: 冇唔错，冇错。刚刚讲到诶，亚细胞录体差不多五分钟，一分一点，全已经是香香诶。
1: 好好。续完了啦。
0: 听你问诶，像我迄普通好声，含咧亚牛嘅部分好声。
1: 哎，其实他中意牛呢，因为牛水起来就 QQ 啊，仲有口感。唔过呢，一个梧桐水起讲呢，做得再个解释咧，咸哈甜，哎，就会咸哈中意。
0: 跟你听一百位解呀，蓬桐一批吃困啊么？
1: 蓬桐哦，
0: 冇错。
1: 其实颜色包，迄我总不认识嘅。
0: 我迄总不认识，暗自写好个，佮做迄本颜咩本去解？
1: 唔系啦，颜色暗度诶。
0: 哦，错啦！这个张家讲到嘅，因为人要温水一半车哦，佢嘅燃料呢系喺呀糯米，系糯米系嘛？故说糯米食太多，可能对味上面唔系安好。故说就讲呀，适量就好啦。
1: 系啊，睇下会记得会适量。
0: 冇错，
1: 冇听错，有一摆真劲，有喷发啲天使当红主持一个色嘅节目，好冇？
0: 冇错。哦，哎呀，那下呢摆嘅那个，我们录成那个影片好了。可以寻影做的 PODY 在自己的 IG 上面，大家可以追踪 IG， 都是连接留。你有把来做绿茶，
1: 牛温水，
0: 牛温水就搞混太搞，我来试吃一下。
1: 哎，看熊又没吃冬甜呢，给蓬桐没加一朵哦。哦，我加蓬桐系冇，吼，
0: 劲
1: 点头呢，劲烂头。
0: 哎，真好热。
1: 哦，他也是蚂蚁人呐。
0: 对啊，加蜂蜜真的，那蜂蜜的甜，就是蜂蜜味道很香哎。
1: 你有想要加饭条吗？韩国人要买。
0: 没关系，先这样。
1: 哦，其实都有甜就好呀。
0: 有，真的加，我觉得加蜂蜜蛮好吃的。蜂蜜加那个，还没吃完就在讲话。
1: 哇！
0: 我未来加一点花生好了，
1: 加一点花生。好，太假，饭条，错。
0: 好了，这次的结论就是饭条买太少了。
1: 饭条买会吗？还一整包还没用完呢。
0: 我说这个比例上啊，下次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反挑大家可以买少一点，可以买多一点啦、啊。就是我跟薰宇都是喜欢吃反挑，很喜欢这个花生的香气，

0: 反正就可以买多一些的
1: 啊。系啊，韩国松柏嘅绿茶滴度呢，没有改啊，给反调。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花生根本就是这两样客家料理的灵魂，
0: 必备。对，真的是必备啊，灵、魂。嗯，
1: 熊又吃到呢，好什么？
0: 好吃啊，真的很 Q 哎、欸，那个半脆。
1: 对啊。
0: 嗯，是我们揉的好，还是店家做的
1: 好？当然是我揉的好啊。
0: 哎、你刚好洗手吗？
1: 有
0: 哎哎，麦、
1: 克呀，那个阿个 V 神个完全没系懂创业个哦。
0: 嗯，哎、欸，我们的节目是为什么越来越 free？ 我们第一集就第一段啊，
1: 嗯，
0: 那讲那个冷意化发都很那个嘛，都很正经八百在念课，啊，为什么后面这么 free？
1: 后面是整个本性，就是本性露出来。
0: 没错，江山难开本性，
1: 好好笑哦、
0: 我们在边主持边吃东西。
1: 哎、欸，我们第一个被观众朋友，你吃到够。那一种嘅风格唔下好呢，你可以好爱了解做东西啊，懂 free 啊，讲到冬天嘅时间，
0: 直接叫薰宇帮我去拿蜂蜜，
1: 好过分哦！加彭彤系咪懂好神？
0: 你加这个时刻啊，我觉得加蜂蜜真的是比较有蜂蜜的味道。
1: 好啦，大家第一集节目当中呢，安利搞的马鸡温州牛粪水，牛粪水做马鸡的客家人的色差地度啊，系当重要的一项料理呢。韩国呢，安利没有更多一个牛粪水爱样板来做，爱去奶味买一个材料，韩国呢材料爱准备奶豆呢，牛粪水又爱样板来做，在基本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哦。好，更多鸦片呢？时间过到冬夜，一下又到节目的尾声了。媒体上大家，希望呢下个礼拜上爱来谈下个时间，喊下多喊下精彩的内容，大家一定会记得收听下个时间哦。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义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的下个礼拜见，张磊了，拜拜。
0: 张磊了，记得去收牛粪水哦，当好事，而且很快乐。好快乐，拜拜。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她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拿到第三名。她的毅力为她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

恋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支草一点路，上帝会照顾。专心挖靠边环路，天无抓人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创作台语诗歌一支草一点路，一支草一点路。这首歌曲传达了上帝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看顾与慈爱，安慰并鼓励所有面对困境的人。中立的李先生上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今宵多珍重》，这首由王福林谱曲，冯凤山填词，崔平在民国46年灌录的国语老歌，后来被选为成功里大专集训的晚安曲，因而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时代记忆。黄莺莺在民国72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今宵多珍重》。永和的潘先生

点播了林黛严俊合唱民国45年电影《渔歌》的插曲《翡翠湾》，一起来重温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以及林黛严俊的歌声《翡翠湾》。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民国60年代，因为演唱许多首中国电视公司九点半档连续剧主题曲而红遍大街小巷的余莺莺，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有《一缕相思情》《梨花泪》以及《爱在夕阳下》等等。而这一首《爱在夕阳下》也是余莺莺的歌唱老师余文的创作歌曲。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爱人你在哪里》。在档案里面我尽力找到的歌曲只有静婷和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情人你在哪里》。这是民国57年歌舞爱情片《青春》的旋律当中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以及静婷江红的歌声《情人你在哪里》。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泪光闪闪》。这原本是日本歌手深山良子，他为了怀念自己22岁便英年早逝的哥哥而撰写的歌词。歌词中表达了翻看泛黄的相簿的时候，对逝去的哥哥无尽的思念与感谢。这首歌最早是由深山良子自己演唱，后来下川里美在民国90年翻唱了，并且让这一首《泪光闪闪》成为红遍亚洲的经典歌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日本偶像团体 V6 他们在民国90年发表的日本情歌《寄不出的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泪光闪闪》，以及 V6 的歌声《寄不出的信》。

你。这是龙飘飘翻唱自台语歌王沈文成与音乐人蔡振南他们的台语经典之作《流星我问你》。另外，黄小姐也想聆听资深女歌手郑秀月在民国67年发表的国语情歌《几番风雨几番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龙飘飘的歌声《流星我问你》，以及郑秀月所演唱的《几番风雨几番晴》。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披头士演唱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想握住你的手。这是英国传奇摇滚乐队披头士在196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也是他们第一首在美国告示牌夺得冠军的单曲，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全球风潮。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苦酒满杯，这首翻唱自台语老歌《比乱的酒杯》的国语经典，谢雷在民国56年推出之后，奠定了他在歌坛的传奇地位。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披头士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想握住你的手，谢雷所演唱的《苦酒满杯》。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红线》，红线。江蕙把这一首歌曲里面大龄剩女的渴望姻缘，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待嫁女儿心，诠释的丝丝入扣。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凤飞飞的《一个红蛋》，这首由作曲家邓宇贤谱曲，李林秋填词，在民国22年创作的台语经典。凤飞飞以她独特的低沉感性的嗓音，将这首曲调哀怨的台语老歌诠释的层次分明，既有传统妇女的无奈，又带有凤飞飞她个人标志性的温暖醇厚。我们一起来聆赏这两首悦耳的台语老歌《红线》以及《一个红蛋》。

这几天全台各地都下着雨，提醒听众朋友，当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梦玲所演唱的《雨中集锦》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昨天呢，在这个晚上过后，你会不会发现好像稍微喘口气，虽然空气中还有地面上还是湿漉漉的，可是至少下班的时候没有遇到那种啪的一声突然的大雨状况，稍微好一些些了。那早上呢，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延续昨天，昨天那个雨，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麻烦，你穿的外套大概都要有一点遮，应该说，避免打湿，然后遮住头发，因为那个雨，就这样飘啊飘，真的是这句形容真的非常好，像花针像牛毛，细细的雨丝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撑。那个时候呢，如果我的雨伞是已经干的，我就很不想再把雨伞打开，所以呢还好我有把那个有帽子的外套穿在身上，那时候遮一下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然后呢车开到一半就发现哇，雨势又越来越大。我现在想说，天哪，再下下去我今天是不是要花两倍的时间才能到公司。幸好这个一阵之后呢，又雨势又稍微小一些些。真的啦，我觉得雨势大的时候影响视线，所有人的视线都会慢下来，因为我们真的很怕那个转弯的时候不小心就没有发现这个在侧边的机车骑士。哎呀，这个雨怎么这样下呢？其实呢，从今天下半天一直到明天，气象局说梅雨封面到巴士海峡开始北台，重新回到台湾上空。哇，下雨真的下到快要发霉了，你的心情有受到一点点影响吗？现在降雨热区已经又移到中北部了。好，那下午开始因为局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也要注意一下有剧烈天气的雷击强风跟瞬间强降雨的状况。那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都来

来的第一点，如果外出你觉得下雨的时候风一吹来凉凉的，真的要赶快穿上外套。经过一些诊所的时候，我发现看感冒的朋友还是不少哈。好，那剧烈天气的意思就是像明天封面北移，强对流再度威胁全台湾，所以明天要注意的是剧烈天气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致灾性降雨的危险。那么礼拜六跟礼拜天啊，滞留封面在北部海面徘徊，所以气温会升回升哦。受到不稳定西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西南部还是有剧烈天气的雷击强阵风、瞬间强降雨的威胁。所以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啦，感觉像雨没有要停的样子哈。好，从下礼拜看，下礼拜三开始到礼拜六啊，滞留风再度北移。未降雨的时候白天是热的，那么台湾在西南季风的范围里面还是有强对流发生，所以午后的几率高于其他时段了。但是呢，接下来接着西南季风逐渐减弱，所以呢降雨也会慢慢的减缓，几率有降低的趋势。到底梅雨季已经到六月中下了嘛，什么时候结束呢？目前看起来还在观察当中，有没有可能下一波封面下完之后梅雨季就正式结束。好，那梅雨季结束之后呢，紧接而来还是要留意的是我们的台风季开始了。

欣赏这首歌曲是阿杜所演唱的《坚持到底》。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曲，将会所演唱的《月改人生》。

刚刚听的这首台语歌曲呢，是洪启源、林中义所演唱的《牵阮的手》。再来，咱来关心桃园的地方大小项代志。

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桃园闽南文化国际论坛，将在6月14号礼拜天在桃园市政府综合会议厅登场。今年的论坛呢，是以闽南文化双城论坛，桃园与这个新加坡的闽南文化保存、传承跟对话作为主题，邀集了台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等地的专家跟学者，要从民间信仰、有形跟无形文化资产、饮食、民俗艺术还有文化展演这些方向，来共同探讨闽南文化在当代社会当中的保存经验、传承方法还有未来可能。闽南文化不只是传统的延续，也早已经融入了居民的日常语言当中哦。从这个地方的节庆、饮食还有地方记忆之中。那么桃园跟新加坡虽然处在不同的地域脉络，不过却有同样展现闽南文化在

地方社会、城市发展跟多元文化环境当中持续成长的样貌。所以啊，这次的论坛就以保存为基础，传承为目标，对话作为方法，希望呢透过桃园跟新加坡的双城市参照，进一步思考闽南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跟都市化的快速变迁之下持续转化为城市的文化治理、地方认同还有公共参与的重要力量。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持续推进国际市场，锁定香港跟新加坡的两大亚太门户，搭配韩国超人气女团 IDOL 演唱会，将桃园观光广告布局在城市核心节点。现在啊，正值 IDOL 在香港跟新加坡两地举办演出活动哦，粉丝跟旅客人流汇聚，桃园的观光大使叶淑华形象广告也同步现身香港街头叮叮车，还有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跟新达城购物中心，让桃园的观光形象随着人流进入国际旅客的视野，更能提升桃园国际的能见度哦。桃园观光旅游局呢，是从6月1号到6月28号，在香港指标性的交通工具双层电车叮叮车推出了全车体的视觉广告，行驶在中环、金钟、铜锣湾这些港岛核心商业跟观光区域哦。那么也适逢 IDOL 香港演唱会登场，粉丝涌入香港，所以广告随车穿梭在街区，对于通勤跟观光人流当中可以持续曝光哦。那么观光大使叶淑华更随着叮叮车现身香港街头，化身穿梭城市的移动观光大使，成为了港岛街头吸引目光的移动风景哦。所以呢，路上有不少这个粉丝惊喜巧遇哦，都会纷纷停下脚步来拍照。

桃园市中原文创园区在去年将传统节庆融合创意互动体验，推出实境解谜游戏，获得热烈好评。今年将再度推出续作《极客救援三：珍粽再见》，粽哦是粽子的粽。这个活动呢是在6月19到21号登场，同时间呢也有国风主题表演，还有一号出口啊 ，A B C D E 的一啊，一号出口。2026创意毕业季的精彩周边活动，邀请大小朋友在端午佳节一同参与多元体验，享受一场寓教于乐的节庆气氛。

桃园市跟日本签约县在2016年缔盟，今年正式迎来10周年。为了庆祝这项重要的里程碑，桃园市跟千叶县携手桃园高中跟寿山高中办理庆祝缔盟十周年的泰卷寿司教学活动，特别邀请了千叶传统乡土料理研究会的老岛香织女士还有石桥金子女士来访桃园呢，为两校学生带来千叶县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饮食泰卷祭典寿司的首座课程哦。好，负责教授泰卷寿司祭典制作技巧的这个老岛香织女士分享说，泰卷祭典寿司它是起源于千叶县的农村，那么是以食材组合让断面呈现花卉、动物或者文字的图样。那两校的同学啊，都在短短一堂课的时间就完成了令人惊艳的高品质成果。他也期待未来千叶的传统寿司技艺跟

桃园的稻米有更多的合作火花哦。桃园市府秘书处副处长补充说啊，桃园跟青叶从订盟以来互动相当密切，而这次带领学生制作寿司所使用的这个桃园三号米，在去年参加日本第27届米食味分析鉴定国际大赛当中是获得金奖的。那么学生也透过千叶传统料理跟桃园在地稻米的结合，展现出桃园稻米跟国际合作的无限可能。

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今年三月份启动石门活鱼产业辅导升级计划，邀集了活鱼餐厅全面转型。这个计划哦，经过店家征选跟整体评估之后，在这个礼拜公布了包含标杆店、示范店跟亮点店的名单出炉了。那么将由专业团队辅导，透过品牌的故事、招牌料理、职人精神、店面形象跟行销曝光，展现石门活鱼的新魅力哦。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副执行长陈信守表示，推动计划是期盼石门观光品牌的全面升级，让活鱼餐厅传统以多人圆桌合菜的桌餐形态，能够转型为符合现代小家庭还有小型聚餐的用餐需求，那么并进一步提供完整的食鱼文化体验，展现在地文化跟职人品牌的价值。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陈建年所演唱的《孩子与你我的天堂》。好，时间4:31，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担心，该怎么办呢？那个孩子大一点了，的确放心他在家，但不放心的是，这下手机滑不停了哈，控管很难啦。暑假可以帮孩子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哦，也让他的眼睛休息休息，到户外去看一下这个山林野趣的感觉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在暑假7月18跟19两天，在南部园区的梅山游客中心要举办两个梯次的生态手绘艺术营哦，透过插画家带领观察，让学员放下手机，重拾画笔，记录山林动植物的生态，每梯限额20人哦。那么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0号，详情您可以到玉山管理处的官网来查询。玉山管理处表示啊，梅山游客中心呢是在南横公路的中段，当地海拔大概1000公尺的梅山部落，那是前往高山体验自然环境的重要入口。今年呢，特别邀请自然插画家李正林跟黄汉瑶担任讲师哦，带着民众打开感官，观察生态，还体验手绘，记录梅山游客中心的植物园草花，还有蝴蝶这些动物跟植物的生态等等。好，那预管处说营队分两个梯次哦，7月18、19时段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每个人300块，活动采线上报名，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

今天这首是范晓萱早期的作品啊，处处都有你。好，时间接近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了，或者是你家头的国中生，你是不是

欣赏这首歌曲是舒涵所演唱的《平衡感》。刚跟大家分享到呢，可以到玉山美善园区呢去这个观赏户外的植物啊，哈，昆虫等等。那这个活动呢，带着这个插画家要带着大家怎么样做这个动植物观察的手绘哦。另外呢，攀登玉山这件事情有开放给高中营队哦。这是玉山园区暑假举办了四个梯次的玉山型高中营队，每个梯次24个人，为期三天两夜，主要是带领学子们挑战高海拔的3952公尺玉山主峰，带大家领略台湾山林之美。报名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到6月19号为止，可以上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哈查询。好，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啊，每梯的活动呢，都是从塔塔家的登山口启灯，沿途享受清新空气，好，跟这个森林啊，并且可以欣赏高山花草跟针阔叶林相。中途是夜宿排云山庄，那么再前行挑战曲折碎石之字形的山径，最后带领着高中学子们登上玉山主峰，饱览壮丽山景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好，那另外呢，玉管处也说明哈，为了提升青少年们登山的安全素养，行前会安排自主登山能力的养成训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学员行前准备

跟体能训练哦，来维持登山的安全。当然有兴趣想要您家的高中生来挑战一下自我的，可以上玉山管理处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活动。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雨不停过，一直下，下到人不只是身体快要发霉，我觉得心也要发霉的感觉。就是要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啊，雨还是在下，到底要不要走出去买个东西、买菜，好，还是出去觅食啊什么等等的。如果你是家里头负责采购哈，尤其是买菜的人，应该会很担心一件事，对，下雨过后，像夏天真的会担心菜价又要悄悄涨起来了。好，那这个中南部的蔬菜产区受到了连日来的豪雨危害哦，所以已经带动各类蔬菜全面上涨。好，以这个蔬菜的集中市场彰化西湖果菜市场为例，交易量虽然略微增加哦，不过呢，市场预期心理之下呢，交易是热络，也带动各类蔬菜全面上涨。当中呢，是以叶菜类的空心菜大涨1倍耶。每公斤均价涨到26元，再来还是葱。我记得每年啊，只要那个雨季汛期啊、台风季啊，好像葱就是一个指标嘛。曾经，有一度高到那个记者不是每天都跑去宜兰那边去看今天葱价大概是多少。好，青葱的批发市场行情高达77块。市场也分析哦，如果雨还继续下，后续的菜价一样会上扬哈。好，那彰化地区的各类蔬菜都有部分成为泡水菜，瓜果豆类也出现了水伤，所以各类蔬菜全面上涨。有部分在农民抢收之下，两天以来交易量比上个礼拜下大雨前稍微减少，维持在120多公吨。不过因为大家预期下这么多雨，菜都烂了，应该菜会贵哈，所以呢交易量也比较大啦。原本低迷的叶菜类涨幅蛮大的哦。好，再来当然就是青葱价格。那天呢，我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一个心得，他就说，你有没有觉得悄悄之间有一个习惯改掉了？就以前呢，我们去买菜，那个大把大把的葱，葱哪有人在买？

的，不是都用送的吗？对啊，就是你跟菜摊菜贩们买，好，你买的少他就送两根，啊，你买的多他每次都会送我一大把。然后有人就说，我就看那个文章，我才想说，诶，对耶，我已经好久没拿到人家送我的葱了，就去买菜的时候，好，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指标性的菜价涨不涨，大家看他了，对不对？好，不过哈，因为大雨才刚下下来，其实呢，照理来说，各类蔬菜应该还没有传出灾情，所以呢，也呼吁消费者不要恐慌的抢购，才不会因为预期心理之下呢，造成菜价不当的上涨哈。好，那至于后面啊，因为下了这个一个多礼拜了，到底菜价会怎么样，或是到货量如何，都还要看天气来说，因为梅雨持续的下。一定会造成各类蔬菜的水伤持续扩大。那当然雨下下完，照理说应该是下个礼拜之后吧。好，就是下雨过后的采收应该稍微影响比较大一点。可是因为大家看到下雨就会觉得啊，采一顶不合，采一顶就贵耶。啊，你都觉得贵了，它当然就贵了，因为你想要先囤一些嘛。其实我觉得水伤的蔬菜下雨的时候采收它不好放耶，就你怎么样干燥它，它就是有点烂啊，你就要吃得很快，所以囤它没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保鲜的设备。好，如果可以像那种新鲜的叶菜类，我们还是习惯每两天每天去市场买。像我们是这个上班哈，习惯就是一个礼拜采购一次的，如果像这样的天气呢，叶菜类我也不敢一次就囤一个礼拜的量，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它都湿哒哒的啊，没有办法，它就会慢慢腐烂的程度比较快哈，会烂在我的冰箱储存区啦，因为那个水就已经含在菜里面太多了，难免就会烂啊。所以呢，适可而止吧。好，就是说，平常你跟我一样是这个一个礼拜只能每个礼拜六日才能去采买的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啦，不要因为怕接下来菜越来越贵，啊，你就囤的越多。可是我觉得后面你要煮的时候，浪费掉摘掉的腐烂的叶菜也多，那比较起来，那还不是一样又涨价到了哈。那天继续郑怡农跟陈贤进走，因请问给阿龙和罗美婷。

们现在继续观看是单绿色音情为 CN。 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算是研究吗？好，可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是一种日常，可是啊，对于很多这个西方的人来说，它是一个考验。我在讲的是亚洲蹲下这件事情，它不是高贵子那种蹲哦，就是两只

脚都要折起来的那种蹲，就是像蹲式厕所那种蹲啊，它的名词叫亚洲蹲。为什么叫亚洲蹲？因为在中国、日本还有亚洲很多地区，大家都习以为常，都会蹲这样。你就像有的人他觉得很累，那他不是工作告一段落啊，哭，咱讲哭的老兵，你想象是多几款苦，对，就是那个想脚双脚的膝盖然后折起来那种蹲呐、啊。好，那其实，在亚洲你看到这样，像在台湾也很习以为常哈。好，可是呢，据外国的游客说，其实这个西方人他们说，这样的蹲法我们从小习以为常哦。可是对于没有从小训练他们那个后腿、大腿后面那个肌力，还有那个膝盖力道不够的西方人来说，这是痛苦的来源呢。曾经我记得有过一篇报道，就是在讲外国游客他们对于在亚洲哈，如果上洗手间的时候没有马桶，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我们都觉得还好，蹲式厕所，可他们不行哎。好，那人体动作专家说，其实这种姿势的关注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维持良好身体活动能力的重要性。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这样蹲，而且还蹲很久，有些人却难以站稳呢？好，深蹲呢被认为是人体很重要的基本动作。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人体动作专家克里斯多夫表示呢，没有深蹲你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哦。好，坐在椅子上，从车子下来，上厕所，弯腰捡东西，其实都有深蹲的动作。好，在健身房这是一个很基础要练的这个肌力训练啦齁。可是亚洲蹲齁，就是全蹲明显不一样，因为这种姿势会把膝盖完全弯曲向外推开，双脚分开，胸部挺直，大腿的后侧是贴近小腿的。好，那有一名亚裔的美籍教练哈，就是负责帮人家提升肌力活动，他就说，他就分享了这个亚洲蹲的影片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吸引了数百万的观看。他说这个名称他觉得本身有一点误导性哦，因为他说啊，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非洲人他们也是这样蹲，东欧跟斯拉夫人呢也会说，诶，我们也是这样蹲啊，其实这是全人类的蹲法吧。好，又物理治疗师说，因为这种深蹲哈，它需要髋部、膝盖跟脚踝更高的活动度，身体参与的部位比普通深蹲还要更多，所以呢，就有研究显示，这种全面伸展是有助于提升柔软度跟活动能力，也可以减少背痛，而且维持长期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多人小时候呢，都可以自然的进入这种姿势。对啊，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很小哦，就是他已经开始会走，那种走路摇摇摆摆的，他会很自然的蹲下来看地上的蚂蚁，捡地上那些你不想他捡的东西，对吧？他这种蹲不用看我们，他很自然的就会蹲下来哈。主要是因为儿童关节活动度大，身体比例不同。可是呢，当成年之后失去深蹲的能力，不只是生理变化，主要是因为长期我们依赖坐姿的生活方式。好，比如说使用椅子啊，或使用坐式马桶，让现代人几乎都不用深蹲，你的能力就退化啦。那这个活动能力、力量都逐渐下降哈。好，那有研究运动变化如何导致膝盖操作的这个专家就说，诶，你不用它，它当然就退化了。那有的人就问说，为什么亚洲人比较容易蹲下来，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啊，亚洲蹲。好，主要是因为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日本这些亚洲地区比较不普遍。好，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用餐还是需要蹲坐。好，那人们还是需要走进餐厅脱鞋蹲到榻榻米上啊，再坐下来吃饭啊，这种基本生活需要跟腿部跟髋部的力量。还有呢，在亚洲一些地方还是使用蹲式厕所，所以你当然不会对这种动作有退化哈。好，甚至呢有人说哈，保持这个长时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保持深蹲的姿势，只是偶尔短暂休息一下。好，为什么休息的时候都会你会看到那个有些画面，比如说有的人工作啊，好，甚至是农夫他们这个工作稍微要喘口气休息一下的时候，他是用这种蹲姿诶，然后两只手会放在那个膝盖上，有没有？好，这种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常看到我阿公啊，他就是在田埂边休息的时候，那年代他当然偶尔会来支烟嘛，然后就可以看到他拿着斗笠扇扇风啊，会蹲在田埂边。那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做工的人，他们在工地稍事休息好像也都是先这样蹲啊，有的人就会蹲着开始吃起便当。然后我那时候都想说，诶，这样蹲

是比较舒服一点吗？好，不晓得诶。好，不过呢，如果对于这种能力，你觉得它这么重要啊，我已经慢慢退化了，你想要再把它捡回来，好，那这个也不可以操之过急哈，也不要硬撑一次蹲到底，否则你有很可能受伤的。好，有研究说，各种程度的深蹲其实是都有益处的。那么，对于已经有膝盖、髋部或背部问题的人啊，千万不要把深蹲作为唯一的目标啦。好，那临床上呢，深蹲会依据个人的体型、伤病史还有目标来进行调整啊。这种复杂性呢，往往在网络大拍的影片当中就被忽略掉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它不是一种标准答案。接下来我们来听彭佳慧的歌声《甘愿》。

十八岁，当时回来家里抱起来，哎呦，较欠未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好这首歌曲是陶晶莹的《哎呦》。好，那在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深蹲这个姿势哦，甚至是你在训练肌耐力的时候，在这个健身房啊，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健身分享呢，几乎都会有这个动作哈。好，那这个要训练自己运动啊，因为我们上班呢、啊，大部分都是久坐一族啦，下班后的运动好像就变得很重要哈。有的人会上健身房，有的人家里甚至有健身器材，有的人就觉得啊方便就好，走路上下班。好，有的人会刻意呢下班之后去跑跑步等等的。可是呢，对很多工作很疲劳的朋友来说，哇，都已经没时间睡觉了，没时间吃饭了，怎么可能有规律运动呢？好，有医生提醒大家说，其实每天你只要在日常生活里面累积4分半钟的微喘冲刺活动，那它对死亡率的保护力跟规律运动者是相近的哦。比如说你通勤的时候，好，可以急速快走、赶车或爬楼梯，这些活动它都是很简单又容易实践的方式哦。

好，那嘉义科医生就在他的粉专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认为运动呢一定要仪式感，穿上什么这个运动服啊，全套的啦，或者要在跑步机跑到满头大汗，这样才叫运动。可事实上不是哦，在医学期刊上面有一篇研究，他们找来了 2.5 万名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让他们戴上了精确的穿戴式装置，连续七天。那么这七天呢，就全天候的记录生活的轨迹。那么经由这些庞大数据的累积，捕捉到一种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微型爆发性活动哈，比如说通勤的时候急速快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赶空车、赶时间啊，像赶车这样，你会突然冲刺嘛，或者爬楼梯。啊，经过了七年的追踪啊，这个研究数据就说，其实你每天只要有3到4次。每次1到2分钟的微型爆发性活动，就可以让大家的癌症死亡风险下降40%，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也大幅下降大概一半左右。好，那当然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有纳入了6万名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作为对照组，结果他们发现啊，你只要在每天的日常里面累积大概4分半钟的微喘冲刺活动，就可以降低死亡它对降低死亡率的保护力跟这个每个礼拜有规律运动的人相近。好，当然它在拉长数据来看，的确那它只是对于死亡的这个保护率两者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运动当然是这样。可是啊嘉义科医生也提醒哈，因为现代的人存在着久坐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研究有发现短暂爆发的益处，可是如果你想要让长寿的开关持续运作，就应该要把微型爆发活动融入规律的融入规律运动的生活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应该还是要回到维持规律运动，只是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像这样子的一个冲刺型的活动，稍微还是对你身体的动能能够启动有保护力的。好，因为我个人觉得啦，规律性的运动对我最大的帮助，反而不是在于这些肌力的升减啊，身材的维持，而是体力好，还有我觉得心情的放松。我觉得运动的时候，真运动啊，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舒压方式。

0: 呀沙沙。
1: 欣赏着乡村二人组唱的《旋转木马》，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平安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再会喽。节目最后为朋友们安排这首歌曲是吴印良品所演唱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0: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0: 晚上6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的盖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表到装好之后，搜寻播出我的 ID FEIPING 8888。之前要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Let me see， 来欢迎舅哥，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秀豪，欢迎真心，喜养真心，欢迎丸子，欢迎欢迎欢迎听众海豚 ，Hello。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你名字，好朋友们记得要跟我们 say hi 哦。来说出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LN 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梦真，欢迎 Cynthia， 欢迎婉华，欢迎静怡，欢迎清威，欢迎九哥，欢迎雨山，欢迎一峰。想到雨山就要想到一方，欢迎 Maggie， 欢迎坚持哥，欢迎勇哥，欢迎清威。好的，一样我们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来多跟我们讨论一下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周高明同学 ，Hello， 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我知道呢，最近我们的 YT 频道也好，粉丝团也好，都有很多新的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害羞，直接来跟我打招呼。我是慧平，欢迎凯西，欢迎珍中哥，欢迎香龙。欢迎 CHEN， 谢谢你哦，欢迎你，欢迎倩倩，我们第一道频道伙伴们，欢迎欢迎吴宗芬同学，你好，欢迎马可，晚上好，

OK，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就是1993年6月12号的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全部都为大家进行完毕了。我们来为大家复习一下，第二十名是爱人还是朋友，曹俊宏、张清芳；十九名情人杨林；十八名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伤心，叶蕴仪；十七名永远是你，温兆伦。接下来呢是16名天空蓝蓝的殷正阳，15名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14名折磨周子涵，两位12名，第一位12名没有你的爱郭富城，第二位12名轰轰烈烈去爱伊能静，11名新鸳鸯蝴蝶梦黄恩，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亲爱关系叶爱玲，第二位第九名相思的烈酒李翊君，第八名容易受伤的女人邝美云，第七名花心周华健，来第一位第五名真情难收刘德华，第二位第五名明月星叶倩文，两位第三名，第一位第三名近在不言中周慧敏，第二位第三名吻别张海瑶，第二名少年游尤克里里，本周冠军一天一点爱恋梁朝伟。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不仅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第一位，就是轰轰烈烈去爱，不走第十二名到第八名往下降了四名，伊能静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时期。金曲时间的时候，今天废品要为大家精选对他印象深刻的好歌很多呢，千挑百选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先从这首歌开始，轰轰烈烈去爱。今天让你播放 JBNe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

轰轰烈烈的造型，比较成熟的小女人的感觉。把现在的伊能静跟之前的伊能静放在一起，你会发现那撸来撸笑脸呐呢。欢迎刘平，欢迎建谢老师。

好久不见大家，来帮助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带的脸书面，你就是社团赖群主 Messenger 都分享一下耶、伊能静所带来的轰轰烈烈去飞碟唱片公司，接下来我来帮大家精选一下这首歌呢，是在海外版的专辑当中我听到的歌，我觉得超好听的，应该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版本，飞鹰唱片公司伊能静太多的心。

听的歌曲，伊能静所带来的《太多的心》。欢迎王杰。耶、yeah, ！来，接下来回到的就是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这是她在1987年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理查带命乳，对不对？现在还有哎，当时的广告就是他们三个女生一起拍，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主题曲《星期六的下午》。星期六

为什么睡到明天的中午？因为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全部放假，所以礼拜六呢有时候要上半天，上班也是，上学也是啊。哇天啊，我们竟然经过那个年代。

好说疯狂的逛，我就会想到说在日本最适合了，去大阪啊，去东京啊，都可以逛得很开心，对不对？有时候逛啊，并不见得要买，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是专科生的时候，真的耶，出去就只要看到东西就觉得很满足了，不一定要拥有它。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有这首歌，要跟全天下的爸爸，我们要抱不平一下一下，没有爸爸没有都很爱说教啦，只是歌曲呢通常都会把爸爸设定成一个爱说教的人，像这首歌就是啊，还有 Madonna 的 Baba Don't Preach 也是，对不对？

在访问艺能界的时候，他听到自己在现场听到自己的歌，他说：“哎呦，我天哪！我第一张专辑怎么唱歌这么的超灵呆声音？”我说：“哪有啊？”他说：“真的。”哎呀，我说：“人总是有成长，这个都是一些过程啊，对不对？”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就已经在飞鹰唱片公司了，飞鹰的第一张创业巨作《三月的秘密》。

龟 B B， 不知道为什么是在三月发生的哈、哦。伊能静作的词，其实伊能静的歌，后来我们都发现，原来真的都是他自己写的，真的是才女型的艺人啊。天天

好，在那一当中有一首歌刚刚说错了哈，其实他自己写词的是这首。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19岁的最后一天，好像这个语调听那个 melody 听起来好像是很欢乐，他说其实歌词当中是有一些忧郁在里面的。我后来仔细听一下，真的是诶，我们当年在听的时候只觉得啊这个曲调很开心，就跟着唱，然后也没有把歌词真的到脑筋里面再 run 一遍，对不对？来，今天让我们一起仔细的听一下歌词，伊能静要告诉你好不好？要告诉你什么？来，19岁的最后一天。

欢迎廖同学，淑珍你好。19岁的最后一天，伊能静作了词，李正凡老师作了曲。哦，正凡老师哎。如果伊能静先要唱这首歌，要把二字头改成五字头了。

0: 能静坐的词，周杰伦作的曲，洪敬尧老师编的曲，《念奴娇》。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访问过他一次，超过瘾的，因为里面很多好歌都为大家，他是新歌加精选。
1: 像鸟一样的忙，
0: 欢迎中分。

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听完这首中国风的歌，我们再来一首。伊能静说他写的就是《胭脂扣》里面的那个感觉。十二少，伊能静做的词，黄卓颖老师做的曲。伊能静说非常可惜没有办法收录在新歌加精选，因为找不到黄卓颖老师。我们在直播在广播当中来完成他这个愿望。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相对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伊能静作词，黄卓云老师作曲，好听的歌曲《十二少》。

欢迎 Alan， 对你的女神。我们播了33分钟哎。还嘉音老林旺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19 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哦，这个是我们伊能静的巅峰，他在这个唱片卖座的史上的巅峰之作之一啊，好听的歌曲。他在飞鹰唱片第3张《微方的朱丽叶》。

那首《伊能静多红》呢，1991年7月份发行了《悲伤的朱丽叶》，三个月10月份就发行了《安妮的王子》，刚刚听到那首歌《十二少》收录其中。

小虫伊能静作的词，小虫的曲。欢迎 Meg。

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常去飞鹰唱片公司，然后会常会看到刘文正大哥。然后呢，当时他们这支 MV 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就说，哎，就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因为我们都同学一起去，他就说，来来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 MV。我大概看了十次吧，那天就看了十次。我说，哦，这个 MV 拍得好，真的很好。果然，这首 MV 呢一出来之后，这张专辑就大卖了哦。我记得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他在仁爱路。当时在，不是在仁爱圆环，仁爱圆环下一条路上面，飞鹰唱片公司。在那里当中，另外一首好歌，黎明也有翻唱，《怪盗亚森罗平》。

来，好听的歌曲，伊能静所带来的《怪盗亚森罗平》。对，国语版啊，不是另外一个版本，广东版就是黎明的《我来自北京》。好像有广东版，对不对？是不是也有国语版？卢永强、伊能静作的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前一张，《悲伤的朱丽叶》的前一张专辑，这是伊能静《紧紧拥抱我》，1990年12月，中间只隔了7个月而已哦。这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最佳男主角。

好听的歌曲，最佳男主角伊能静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1988年，这首歌跟巫启贤一起合唱，一个是摇滚猫，一个是家居猫，对不对？我是猫，这首歌蛮可爱的。伊能静、巫启贤共同带来好听的歌。

而这是伊能静作的词，童安格作的曲，巫启贤跟伊能静一起带来的歌《我是猫》，这首歌也叫《猫的恋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

0: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这些节目都是提早几天录的了所以不晓得今天播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可是在我录音的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哇，真的很麻烦哦。当然有人很喜欢雨了，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啊。但是雨确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受，那同样的这些感受也都传到了爵士音乐家的心情里头，然后每一个作曲家或者每一个演奏家对雨的这个诠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钢琴手 Bill Evans 啊，他在1950年的一张 Trio 专辑三重奏的专辑当中弹了一首爵士乐的名曲叫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哇，你刚听到这是由 Bill Evans 啊所弹奏的爵士老歌啊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就是，明天会是雨天呢，还是太阳天呢？啊，当然希望太阳，我这个人比较。我喜欢太阳多一点，下雨天好多事不能做啊，而且出去啊，这个背的乐器都淋雨了，都舍不得啊。Anyway， 我们再来听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啊，我们来听的是由 Diana Krall 这位加拿大裔的非常棒的、很漂亮的女钢琴家歌手啊，所演唱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Gentle Rain》。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爵士女伶的声音哦，我们刚刚连听两首都很好听哦。前面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钢琴手、美女钢琴家、歌手啊、Diana Krall 所演唱的《Gentle Rain》。那第二首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巴西的，也是美女钢琴家、Eliana Elias 啊所演唱的《But Beautiful Here's the Rainy Day》啊，就是这个下雨天很美啊。的意思啊，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演奏曲啊，我们来听这个是由 Kenny Garrett 我非常喜欢的中音萨克斯风大神哦、前几年在疫情过后还拿了一个美国的国家的有点像国宝的这种认定的一个奖，国家的奖哦。那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出了一张专辑啊，他在里面这张专辑都是致敬于这个 John Coltrane 啊，重新诠释 John Coltrane 的创作啊。我们就来听 Kenny Garrett 所演奏的 John Coltrane 写的歌，就叫做 After the Rain。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刚前面听到是由 Kenny Garrett、重新诠释 John Coltrane 的作品、After the Rain、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爵士乐的表现手法，很有诗意的感觉、我们来听一样是主题是 After the Rain， 下雨之后的心情、我们来听的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创作。我们来听到这是由 Larry Turner， 这是非常棒的 guitar 手，他有一张专辑、在1995年他邀请了另外一位 guitar 大神、Larry Carton、这两位都曾经是这个 Fourplay 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吉他手、两位也是好朋友，然后这张专辑是就由这两位来合作、Larry Carton 跟 Larry Turner 他们两个也创作了一首 After the Rain。

哦，非常好听啊、哦！两把 guitar 用比较西岸的律动的 groove 啊演奏的曲子啊、哦，他们的创作叫 After the Rain。你听到的两把 guitar 分别是 Larry Tenor 跟这个 Larry Carlton 哦，两位都是大神哦。所以这些这么轻松的律动，对我们说起来，我相信很简单哦。但是就是在这简单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细节的不简单哦。不管是音色的处理、音符的选择啊、哦，都非常非常巧妙，很好听。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是比较这种刚刚听到这个是比较西岸的组合，我们来听。比较东岸的也有这种演奏现代爵士乐的感觉的哦。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个在1997年发的专辑，我们刚刚听的是95年了，我们现在听97年差两年哦。这是另外一个 project， 这个团体叫做 Urban Knights、哦、Urban Knights 都市武士、哦、都会武士、哦、那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哦、他们在97年出的第二张专辑，然后邀请了很多东岸的好手来组合起来，然后也是想要挑战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氛围哦。我们来听到里面他们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Brazilian Rain， 巴西的雨。

我们今天听了两首都是比较现代爵士乐的感觉啊，一个是西岸的组合啊 ，Larry Cotton 跟 Larry Tunnell， 一个是东岸的组合啊 ，Urban Knights 啊，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不太一样哈，东岸的还是比较激进一点点，没有那么松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在东岸、西岸都有待过一段时间，美国了哈，所以我觉得主要是整个城市的氛围不一样，有点像你今天到乡下一点城市，就觉得整个生活步调就慢下来，那边讲话的也慢一点，走路也慢一点哦。那可是有些城市就步调很快哦。我自己到东岸的感觉就是哇，整个步调好快哦。像在波士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它那边会下雪嘛，所以很多的大的建筑物门口的都不是像台湾的电动门是左右开的，它可能是一个旋转门，哦，那可能还要手推这样就对，不是电动的哦，然后大家就。

为主要是这样能挡住风雪嘛。好，如果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好，也比较不会里面比较不会那么冷哦，不会像这种我们这种左右对开的这种电动门一开，整个空气就冲进去哦，所以那个门就一直在转，每个人就推，然后转走进去，一个一个进去。我记得我刚进的时候，刚到 Boston 的时候，我都跟不上那个节奏，我觉得那个转好快哦，感觉好像在看那个综艺节目的那种挑战的那种体能的游戏一样，哇，我都找不到一个时间点跳进去，然后跟着推那个门哦。啊，当然慢慢过惯了，就习惯了那个城市的律动跟步伐，然后呢，诶，有后来就到了加州哦，那时候有一阵子我爸妈住在旧金山湾区这里哦，到加州就觉得哦，这里怎么这么慢，怎么这么慢，怎么都讲好要出发了，怎么大家还在那边慢吞吞的磨，就只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那因为每个城市的这个步调不一样，自然他们延伸出来的音乐的氛围也都不一样哦。All right, 我们刚刚听到两个不同的组合，我们再来听一个也是比较流行爵士乐的好了。我们来听这个是在2018年的一张专辑啊，一个年轻的萨斯风手叫做 Vincent 的 Ingala, I-N-G-A-L-A, Ingala。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曲啊，这个曲叫做 Can't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不能够阻止这个雨落下来。

大家好，我是董顺文，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每周四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晚上7点到8点在桃园 FM 104.3

啊，这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感觉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美国西岸的一位非常帅的黑人的创作型吉他手歌手啊，然后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Butler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他创作的 Fire and Rain 啊，活与雨啊，一般讲活与水对不对哈？他这个曲子特别 Fire and Rain 啊。我们再来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啊，在前几年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拿下爵士乐的大奖了。那我们来听她，这是2007年的专辑啊。这位歌手是Courtney Bailey Ray 啊 ，Ray，Ray 啊 ，Bailey Ray 啊，特别的名字哦。我们来听她在她专辑当中一个新的创作曲啊，也跟下雨有关，叫做 Another Rainy Day， 另一个下雨天。

啊，你刚刚听到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演奏的版本的曲子啊，这是一个英国的这个 AC Jazz 啊，酸爵士的乐团叫 Incognito 啊，他们的创作量很大哦、啊，然后这有的有唱歌，有的有管乐啊，有的有很多不同的编曲啊。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演奏曲啊，这曲叫做 Black Rain。黑色的雨哦，不晓得他想要形容什么。哇，当然不希望天天都下雨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也跟雨有关的爵士乐老歌。我们来听的是 Paul Desmond 啊，非常棒的中音萨克斯风大师哦，就是创作了这首 Take Five 名曲的大神哦。我们来听他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这曲叫做 Here's That Rainy Day 哦，这就是那个下雨天。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要来回顾的是爵士乐的钢琴名家乔治雪林他带来的经典录音。那么节目一开始要送上是超级经典的 Jazz Standard、许多爵士乐手都曾经挑战过的名曲Caravan 啊，这个由 Duke Ellington 所写下来的时代名曲，听听乔治·雪林和他的爵士重奏乐团带来的精彩合作。

上的是爵士钢琴家乔治雪林啊，他和乐团好手们一起合作的 Jazz Standard Caravan 啊。提到爵士钢琴家 George Shearing 乔治雪林，很多人会想到一首也被称为是 Jazz Standard。 提到爵士钢琴名家乔治雪林啊，许多人会想到一首经典的 Standard， 就是 Lullaby of Bird Lane 啊。这首曲子有轻巧灵动的乐音，也有细腻绵密的演奏，节奏虽然很复杂，但是不会流于炫技啊，呈现出来就是这个轻快的鲍勃爵士乐的风味。这是乔治雪林啊曾经演绎过的时代名曲。说到了乔治雪林是一个天生失明，但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引领爵士乐数十年的钢琴演奏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漫长的音乐生涯经过了鲍勃乐、摇摆乐以及 cool jazz 等不同的时期，他自身的风格呢也是不断的转变，而且是越加的成熟完美啊。那今天来回顾几段他的经典啊录音。既然提到了 Lullaby of Berlin， 我们就来听听乔治雪林的经典录音。

这首作品 Lullaby of Berlin 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所谓爵士乐经典名盘当中的一段选曲，来自于英国的钢琴演奏家乔治雪林的一个演奏啊。说到了盲人钢琴家乔治雪林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创作者，在50年代初期他从英国转往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就是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Lullaby of Berlin 走红于乐坛。他也在不同时期啊多次来诠释这首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乔治雪林的故事啊。1919年出生在伦敦矿工家庭的他呢，一出生就看不见了。3岁他有一个机会开始弹钢琴，后来读盲人学校的时候也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参加了一个乐团的活动，那开始接触到一些爵士乐的编曲啊，像是 Duke Ellington、Benny Carter 他们所编写的爵士乐的曲子啊，对乔治雪林来说一听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可以拆解这其中的一些巧妙之处啊，并且自己演奏出来。后来乔治雪林有机会在爵士乐的 pub 做演出，然后呢被一个当时非常年轻的乐评，然后后来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乐评家及制作人，就是 Leonard Feather 啊。

一个发现啊，这个当时非常年轻的 Feeder 呢，一听到乔治雪玲，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啊，那就非常积极的帮乔治雪玲做宣传，安排他到广播节目来录音等等。所以那时候的乔治雪玲大概20岁就已经挺有人气了，而且也被票选为全英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在那段时间20到30岁的那一段岁月，乔治雪玲可以说是吸取了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演奏的一个形式啊，被视为是当代的名家。后来到了1947年，乔治雪玲决定要到纽约求发展。他第一个工作呢是担任歌手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的暖场演出者，就是有很多的歌手他有上下半场，但是因为在一些譬如说俱乐部啦餐厅里面做演出啊，中间不能够空着没事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主办单位呢就会邀请到比较新生代的乐手或是歌手来担任这个中间演出的嘉宾。那其实乔治雪玲就是从帮人家做暖场嘉宾或中场串场嘉宾开始出发的。那没想到呢，他高超的琴艺立刻吸引许多的目光，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只是弹得像某一些大师的风格，他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后来组了一个四重奏，一开始走轻柔的乐风，慢慢的也进展到他邀请到有铁琴手有吉他手跟他做了五重奏，而且做了非常多精彩的录音那后续的乔治雪玲事业如日中天就不容多说了，非常多精彩成绩不断的发生。接下来回顾乔治雪玲的经典录音，接着送上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Let There Be Love 以及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我们连续送上两段作品，是不太一样的乔治雪林的音乐呈现。先有他跟他的乐团重奏伙伴们以及歌手啊合作的 Let There Be Love， 后续就听到乔治雪林非常单纯的钢琴演奏，非常喜欢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啊。说到了乔治雪林啊，天生双眼全盲，在他在世的时候啊，的确是一个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以及编曲家。他写下来的作品超过300多首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即兴编曲以及作曲家。提到他的创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52年，他接受纽约爵士乐俱乐部 Berlin 的一个邀请啊，就写下了这个 Lullaby of Berlin 鸟园摇篮曲的这个作品。这曲子就成为了Berlin 这个俱乐部的招牌曲子，也让许多人深受感动啊，可以说是不远千里就是要去拜访这个爵士乐的俱乐部，想要一听在这个Berlin 听 Lullaby of Berlin 的一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激动的滋味啊。这有点像是朝圣一样的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乔治雪林191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成长在劳工阶层的家庭，不过所幸他有机会可以学琴啊，小时候在启明学校读书，他的音乐天分也就在这个地方被发掘了，没有因为家里面经济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没有办法学钢琴。凭着他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努力，青少年时期的乔治雪林已经是伦敦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秀了。他16岁的时候开始在家附近的酒吧弹钢琴，也建立起对爵士乐的浓厚兴趣。除了古典音乐之外呢，他也演奏了像是当时非常受到欢迎的 Duke Ellington 的一个作品。1930年代乔治雪林加入了一个全部都是盲人的乐团，在 Duke Ellington 的安排之下呢，开始做职业性的一个表演呢。后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做演出，也让他的知名度被打开来了，他的演奏深受喜欢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20岁他就被票选为英国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

我想后来乔治雪林也到了美国开启他的音乐事业，他组了一个五重奏的乐团，这个在当时的爵士乐团看起来很常见哦，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创新的组合，因为他的五重奏并没有管乐手，他是以钢琴啊、战音琴、吉他、低音提琴还有爵士鼓作为组合，其中三种是比较同类型的弦乐器哦，所以他们在运作这个蛮特别的五重奏的时候，怎么样避免声音冲突，就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了。不过我们有机会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乐手们各司其职，可以说是成功的让各种音色在演奏当中不会太冲突，而且可以说是不断的诠释出一首首轻快巧妙的爵士乐曲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爵士乐的声响啊，我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是咖啡猫自己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声响。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一位吉他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我们多次提过的 John Pizzarillo 一起合作了这么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啊。那么这就是乔治雪林五重奏和John Pizzarillo 的一个精彩的互动。

我们听到是美国的爵士吉他手及歌手 John Pizzarillo 啊，接受了乔治雪玲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啊。John Pizzarillo 真的也是个很非常迷人的爵士钢琴家，我曾经看过他的现场演出，他大多是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所以蛮有英国绅士的风味。我想这样的一个气质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英国的爵士钢琴手啊，乔治雪玲也有一点类似啊，所以这个气味相投啊。虽然他们年纪有挺大的差距，但是几年前一块玩音乐的时候呢，就能够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并且碰撞出非常精彩的火花。我们今天来回顾几段乔治雪玲的经典录音啊，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乐团的重奏，不过呢，他偶尔也会在大乐团当中客串表演啊。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曲风混合了摇摆乐，还有现代经典作品。从1950到1990所推出的专辑哦，其实这个曲风是蛮多元化的啊，不过最核心还是从爵士乐去做发展。而乔治雪玲在乐坛当中最闻名的一件混合音乐的功夫，就是将钢琴、鼓跟吉他来做结合，创造出一种所谓的 block chord 这个块状和声，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被称为是雪玲风格的一种展现。而他的演奏总是非常温馨，也为传统的爵士乐增加了一些美感，也增加了一些甜甜的滋味。其实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从事演奏的工作，那么对生命对音乐都是充满热忱的。也因为他对于爵士乐的贡献，他在2007年在英国就受封为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啊，肯定他在这件事情上里面的付出。那虽然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不过他留下来许多经典录音，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继续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他再次和 John Pizzarillo 合作的 If Dreams Come True。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来品尝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接着也要送上的是一个令人想念的歌声，阿雅可·霍索卡瓦·细川绫子，日本的爵士女歌手，她的经典嗓音，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来听这首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来自于细川绫子 Ayako Hosokawa 带来的经典录音。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细川绫子这位歌手被视为是东方爵士女歌手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Mr. Wonderful 啊，让全球见识到她毋庸置疑的嗓音。而在 Mr. Wonderful 当时推出之后呢，她受邀到许多重要的爵士乐节庆当中做演唱，也经常前进到欧美地区参与在一些国际性的爵士音乐聚会当中。这许多年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磨练啊，也让他更多的拥有了所谓爵士乐表现的精髓。出生在日本的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唱爵士乐那种好像与天俱来的独特的气质，但是他真诚的情感以及独特韵味的一个转换巧妙的运用等等，避开了他不是欧美人士的这件事情啊，他以纯熟又独树一格的嗓音诠释了许多经典的歌曲啊。那我想他其实也用截然不同的唱腔以及曲调带出了有别于欧美爵士乐的那种可能很深沉的嗓音或者是很灵魂乐的嗓音啊，他其实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线啊，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的爵士乐女歌手 Ayako Hosokawa 她的一个声音的特质啊，继续再来享受一下。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时代的西洋情歌啊，但交由爵士乐来诠释会有点什么样不同的样貌呢？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来自于细川绫子的呈现。

今天在节目当中回顾几段细川绫子的歌声啊，刚刚这段作品非常经典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啊，的确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位歌者细川绫子是住在旧金山的啊，那是在1970年代中期，他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女儿就住在旧金山，并且在1977年啊，录了一张名为 No Tears 的专辑，由钢琴家金田胜的四重奏来做啊乐团成员的啊一个组成。那这张 No Tears 的发行以及他随后的巡回演出，也标志着他在日本音乐事业呢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啊。也是在1977年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 To Mr. Wonderful 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专辑，那这套作品收录他所演唱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像是 My Foolish Heart 或是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啊，这些经典的西洋歌，那他独树一格的诠释啊，就让许多人深深的爱上他的一个歌声。那随后他就继续的展开很多国际性的活动，不过回顾细川绫子大概是在14岁的时候呢，就在美国军人俱乐部以及日本爵士咖啡馆做演出咯。14岁他就登台表演了。那15岁他加入了由小岛正雄所带领的大乐队大圆茂典与蓝衣乐队啊，这是在日本蛮重要的一个大乐队。他15岁就成为乐团的成员。1956年他开始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唱片，不过都是跟乐团一块来活动。1961年他移居到美国曾经在美国西海岸巡回演出好多年的一个时间，后来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就到了旧金山啊，也有后来的一个更多元化的国际性的爵士乐的活动。细川绫子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亚洲的爵士乐的女歌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kylark 也是一段非常经典的 Jazz Standard。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再次回顾细川绫子，来自于日本，而后常年居住在美国，也巡回全球各地的这位爵士乐女歌手细川绫子的歌声，我们今天再次来品尝一下啊。那其实她有个很重要的事业的转类点啊，就是到了1977年的时候，她跟日本非常知名的传奇爵士乐唱片厂牌 Three Blind Mice 啊，就三盲鼠这个厂牌合作，那么也为着这个唱片公司录制了几张唱片，而且都是以非常顶级的录音规格去制作的，所以细川绫子的唱片一推出，也被视为是许多音响发烧友要来测试自己音响效果到底好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把他唱片找来做播送啊。所以啊，你知道要经得起这些耳朵很尖的音响乐迷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哎，就细川绫子通过了考验啊，你就知道他功夫相当的了得。那简单说一下这个 Three Blind Mice 啊，三盲鼠，它是由制作人藤井武在1970年所创立的。这个三盲鼠呢，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发掘日本当地的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他们的录音是以极度发烧、细节非常丰富，还有强烈的临场感闻名于世啊，可以说是发烧友跟音响乐迷的梦幻一品。的确，我今天再来回顾细川绫子的录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就在你面前唱歌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没有距离的感觉，是听了让我们觉得相当舒服的。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真的是收放自如的歌声啊，细川绫子的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很多人都会问一件事情，就是细川绫子的歌声可以赢得过所谓的黑人唱爵士乐吗？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放在同样的一个基准去做比较吧。那黑人的爵士乐的歌手当然有他非常独特的呼吸，他的律动啊，他掌握节奏的一个能耐，或是好像是可以不断的穿梭自如、变化自如的一种嗓音。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的血裔啊，但是他特别有感情，特别能够拿捏到一些细节、那些韵味啊。所以细川绫子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他在他发展爵士乐的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这个美国爵士乐歌手为主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啊！再加上了为他录制唱片公司非常细腻的录音的功夫啊，我想细川绫子她成为众所皆知的一个来自日本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一点也不为过了。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魅力的细川绫子的一个嗓音啊！很多人说她的声音非常甜美，还有她带出来录音的那个声音的比例都非常正确。甚至她的嗓音里面不带有一点颗粒，非常滑嫩，就像是小姐的皮肤这个形容真的蛮可爱的但你到底喜欢什么嗓音呢？像咖啡猫也常说我很喜欢那种经过生命历练，有时候听起来粗糙粗糙但是很有力道的，铿锵有力的，或者是充满故事性的嗓音，我非常喜欢。那今天听细川绫子，她的声音是很光滑的，而他也能够述说很多歌里面的一些情感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在跟你分享这歌里面的画面，这样的一个功夫也是我非常在意的啊。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细川绫子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Little Things Mean A Lot。 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 Charles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张专辑 Bless Your Name，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哦。那事实上这一位福音歌手大家不会太陌生哦，他多次获得许多的奖项，今天我们借由他的最新专辑就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 Torrance Wells 他所带来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见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

聆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一张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 Breathe on It，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呼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哦。如果你不呼吸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呢？在这里面他又希望跟大家来讲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其实他渴望一个改变哦，这个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信仰的生命停止，所以他开始呼求主说，主，我需要你帮助我，不只是只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好了，而是当我在不断地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能够打开自己那个封闭的心，或者是很狭窄的视角哦，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经历一个改变。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这个改变是希望生命真正的得自由。就让我们来聆听 Torranc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美国的当代福音诗歌创作者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Breathe on It。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呢，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他也写歌词，也制作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哦。他的起初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呢，其实真的要讲到他在非常年轻16岁的时候哦，他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当时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主哦，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才华，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上帝。他在当时呢，在他的学校当中就跟了一个 DJ， 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Royal Tyler。这个乐团呢，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让更多的人看见，哇，原来诗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这么的活泼的声线。Taron Wells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流行 R&B 的音乐风格，那在近几年因为他跟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敬拜的一个氛围在当中。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基督教的歌曲奖项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相信这一些创作者他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并不是为了好像赢得自己在地上的荣耀，而是真的他们希望将这一些作品更多的与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介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用音乐来见证主。而今天凯西就带来在他最新的这一张专辑《Breathe on It》当中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Not Guilt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在2026年发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一个信仰很深刻的历程哦，也就是在属灵的更新还有希望生命的改变哦，他都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哦，那也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发行几首歌曲用 EP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哦，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的累积，这算是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录音室的一个专辑，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哦。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很多音乐好朋友，例如像 Elevation Worship 的团队还有 Philly Wakeham 也参与在这其中哦。那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张专辑的诗歌Joy in the morn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直接的反应，就是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想有钱呢？难道只是想有钱而有钱吗？你之所以想要有钱，乃是因为以为有钱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没有任何一件是钱可以换取的。其实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来。换句话说，其实你真正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你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家庭问题，却是智慧的问题。一旦你明白这点，才能够开始改变人生，改变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人

0: 人生困境当中，多么盼望能够有神迹发生，但事实上神迹只能暂时帮助脱离现在的困境，而自己的无知却常使你周而复始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让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智慧是一种能辨别时机并且明白所当做之事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一种敬畏真神的知识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勤读圣经能使你认识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你就能从中得着智慧，并在每天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得着智慧的关键就在远离那些使你陷入困境的无知，并寻求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创作者 Tyron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这张专辑是今年五月份发行的，在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但后来集结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呢，它跟大家来分享，这算是它第四张的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诗歌专辑。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歌曲 What's Not in Heaven 哦。翻译成中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没有的事情吗？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对于天堂的想象哦，我们都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好像想要预先知道，想要有一个想象哦，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告诉你当死后我们到了天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但有一个确信，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也不再有痛苦，而我们也不因着这一切好像在世上我们要去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们流泪哦，我们反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感谢神一切的带领。那当然呢，在这里面你可能心里又会想那这个天堂是有豪宅吗？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吗？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好难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来解释哦。但在这一些过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没有恐惧，没有黑暗，不必要再说再见，也没有愧疚，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碎的时刻哦。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美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来自于美国福音乐创作者 Taru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最新发行的，在里面跟大家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信仰，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信仰里面有的一些疑惑。 Tarun Wells 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经历哦。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叫做 What a Miracle Feels Like。 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心里都会期待 miracle， 有一个奇迹出现。到底奇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Tarun Wells 要带领大家来思考，是突然降临的好运吗？又或者是你突然免掉了一些你心里的担忧。事实上，所谓的 miracle 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 miracle 就会发生哦。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要失去赞美，不要失去对神的赞美。哇，这首歌曲的最后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讲到了我们要见证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我们怎么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跟唱歌唱，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主。好像这一切美丽的故事，从破碎而来的时刻，都在神的手中变为美好的奇迹哦，而让我们也不失去对神的赞美。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当中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Torrance Well 他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悦耳动听的诗歌来跟大家讲述最核心的信仰与真理哦，我相信这就是他希望能够用这一切来跟大家传福音。现在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创作者、艺术家，他也是一位牧者哦。他希望能够用这一些生命的历程，更多的影响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主，让心里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坚固。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The Church is on Fire，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归于主，我的神，作品编号129。听完之后再欣赏肖邦的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

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归于主，我的神》，作品编号129。这是1727年，巴赫42岁那一年的6月8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灵降临节之后第一个主日啊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内容包括罗马书11章33到36节，主要叙述主智无穷，主道难寻。另外还有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主要叙述耶稣与尼哥德慕啊，论述人必须重生。而歌词作者是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奥雷里奥斯。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赞美真神，安慰生命，给予新的力量。巴赫他是安排有3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整体来说啊，这是一首由精雕细琢的优美小品组合而成的圣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归于主，我的神》，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归于主》，我的神，作品编号129。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赞美真神，安慰生命，给予新的力量，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肖邦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这是1846年肖邦36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也是他生前啊最后所出版的作品了。大提琴呢，由于能够演出洪亮的旋律还有忧郁的情节啊，所以在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之后，正式以独奏乐器啊被乐坛所重视。肖邦呢，他有一位朋友啊，在巴黎音乐院担任教授的大提琴家 Franchomme， 肖邦呢就为他这位朋友啊写了三首大提琴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首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肖邦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谱曲的时候啊，肖邦并没有回顾他故乡波兰的民俗音乐，而是将他对钢琴写作的时候啊那种丰富的装饰技巧也运用到大提琴之上了。这首作品也充分显示肖邦啊对大提琴这项乐器具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全曲一共4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第二乐章诙谐曲精神抖擞的快板，第三乐章最缓板，第四乐章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家所熟悉的大师马友友独奏大提琴，艾克斯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肖邦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马友友独奏大提琴 Emmanuel X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肖邦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今天这位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今年65岁，他生于法国的巴黎，7岁那一年全家移居美国的纽约，9岁到15岁他念 Juilliard 音乐院，追随大提琴名师 Leona Rose 教授，后来他转到哈佛大学，哈佛毕业之后他就逐渐走向一代巨星之路。2001年他获得了美国的国家艺术勋章，2006年担任联合国的和平大使，2011年又获得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近年来马友友也朝跨界的领域发展，曾经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创意总监，国际重要媒体还推崇他单手撑住了古典音乐的一片天。多年来他主要使用一把1733年所制作的蒙唐纳纳大提琴的名琴。马友友曾经说，好的音乐是理想世界的缩影，人类苦难的升华，艺术与悲剧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平衡。他可以说是来过台北最多次的古典音乐巨星了。去年11月啊，在国际疫情的高峰之上，他还到台北、台中、台南一共演出了5场音乐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跟大家来听一些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那当然讲融合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大，从早期 Miles Davis 他们在音乐里头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声响用电子的打击板，电子这个合成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Fusion 这个名称了。当然到现在这个 Fusion 的某种程度被扩大了，加入了更多的元素不只是有电子乐器的声响，甚至有一些有点跟流行的音乐，除了唱歌之外，如果不唱歌来说，有点像演奏曲的流行乐，中间的界限有点点模糊但广泛的来说，这都可以算是 fusion 的音乐fusion 就融合嘛什么都可以融进来。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演奏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贝斯手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亚伯拉罕Laboriel Laboriel Laboriel Abraham 我现在这个字不太会念Abraham 亚伯拉罕Laboriel他非常非常可爱，是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人然后他的表演从很活泼他胖胖的，然后他在弹的时候会跟着跳动然后那个肉就跟着抖这样，可是很好看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我们来听他的专辑里面他的曲子这曲叫做 Arroyo。

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啊，是一个老牌的荣格爵士乐团 The Yellow Jacket 啊，黄夹克乐团啊。黄夹克乐团在美国成军非常非常的久啊。你刚刚听到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啊，叫做 Seven Stars 啊，七颗星星。那他们的音乐以这种很冷静、沉稳为主啊，用比较复杂的和声音符啊，但是非常精湛的演技啊，然后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音乐包装成。哦，透过他们演奏之后，你不会觉得过度的激动，反而是很冷静、很理科人哦，这样子哦，慢慢的讲这些很复杂的故事哦。啊，他们曾经换过不同的音乐家，包含了早期的萨克斯风叫 Mark Russo， 到后期的萨克斯风手叫做Bob Minzer 啊，中间包含鼓手也换过好几代啊。啊，但是音乐的风格就非常一贯，然后非常非常精彩。我买了很多他们的专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在这首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 Laborio 找这位贝斯手的专辑的 Arroyo A-R-R-O-Y-O 这首曲子，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比较嗨的。这是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我有一年去听这个在印尼的爪哇听 Java Jazz Festival 的爪哇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之后，哇哦，惊为天人。然后再去找他的这个讯息，才发现这位音乐家其实非常出名哦。我要听的是这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 Brian Culberson 啊 ，C-U-L-B-E-R-T-S-O-N 啊 ，Culberson 啊，他是个子不高，金头发啊，瘦瘦帅帅的，痞子痞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主要弹键盘为主啊，他的风格就接近所谓的融合爵士乐、流行爵士乐到接近舞曲的感觉哦。他除了弹键盘弹得好之外，他还会吹伸手喇叭，所以他表演现场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哦。他会不时的拿起伸手喇叭跟他的乐团一块对标，然后再回到键盘上去弹奏。而且他有一招非常帅哦，我们一般人看到，好比说键盘手，对不对？你把用这个 keyboard 用一个架子架起来，然后面对观众弹，对不对？他会绕着 keyboard 走一圈，就是他会弹弹弹，就走到背对观众，然后一继续弹他的键盘。等于是他是反过来在弹他的键盘的，可是他都不会错诶。哇，非常非常厉害。当然音乐上来说不是重点，可是就是以现场表演来说真的很炫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Brian Culberson， 我最喜欢他的其中一张专辑哦，这是他在2009年录制的哦。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哦，就是在这个室内的现场演出哦。那他把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在加州的这些音乐家全部集合到一个大的录音室里头。然后用一场现场表演、现场录音的方式啊，在里面等于是疯狂的表演了一场非常嗨的音乐会。那

因为录制唱片，有很多种方式，很多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唱片都是所谓的多轨录音，就是所有的音乐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演奏的，而是一个一个来。好比说我们把鼓编排好，然后录上 bass 录上 guitar， 录上钢琴，再录歌手，再修正，再什么之类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录，可以录到更干净更精准的音乐。但是缺点是这些音乐家并不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同一个录音室里头演奏，所以比较没有互动，所以现场的这种互动的表演呢，只能够乐手同步录音，就是全部人在一起同时开始演，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只要有一个人错，这个录音就不行了，就要从头来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乐手的能力，但是这种音乐家的互动又是爵士乐的重点，对吧？所以这场音乐会，这张专辑 Brian Culverson 他就2009年的时候去挑战这样的，虽然很编曲编得很复杂，你待会听就知道非常非常复杂的编曲啊，但他找来的音乐家都特别厉害，我相信他们也是经过排练之后在音乐在录音室里头一口气合成的。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一开场就非常嗨的曲子，叫 Get It O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也是对我来说很经典的一张专辑哦。这个乐团叫做 Steps Ahead， 往前走哦。这个乐团的声响很特别哦，它里面除了常见的鼓、贝斯、guitar 之外，它还有铁琴，而且这铁琴是加了效果器的哦，所以听起来有点接近像合成器 keyboard 的音效，然后再加上萨斯风。

手 Michael Brecker， 而且在这乐团当中他不只是吹奏萨克斯风，他有时候还吹奏电子的吹管。这个你刚听到的音乐已经差不多40年前了，他们40年前就完成这样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叫做 Islands， 你可以听到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切分的节奏，然后很巧妙的和声，一点听起来都不像40年前的音乐，比现在的音乐都还要复杂。我把声音来拉到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音乐，好，来听一个这是在加州也是接近融合爵士乐甚至比较接近流行爵士乐的一个乐团The Rapingtons， 雷平顿乐团。那他们这些乐团他们每次的专辑的封面都是用一只猫画的，一只很可爱的猫，然后这个猫呢用有不同的角色啊，里面有时候穿的西装啊，走在街上很痞子的样子啊，有时候是驾着一艘船然后去航海的感觉，有时候就不同的感觉啊，所以非常非常帅。我小时候被这个封面吸引就买他们的专辑啊。那他们每一次呢就会邀请不同的音乐家合作。我在想这个 Rapingtons， 我说我不太知道他们的确定的故事，我想当然肯定是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家族的成员哦。但他们会每次邀请不同的乐手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专辑的风很丰富，里面有的有 guitar 的 solo， 里面有的有 saxophone， 里面有的有笛子，里面有的有唱歌哦，所以非常非常丰富的专辑。然后这种音乐的风格呢，现在在网络上被称为所谓的都会爵士乐哦。这种什么都会的风格，但在当时其实没有这样的称呼了，甚至所谓的流行爵士乐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称呼，都是后来慢慢有越来越多这些名称跑出来哦。我们来听他的这个 Rapingtons， 他们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专辑，我们听了这个专辑也30几年前了，这是1994年的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称叫Sahara 啊，撒哈拉的意思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充满一点这种拉丁的这种氛围的色彩啊。这个曲子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刚听到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啊，这是来自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布莱克兄弟党啊。这个哥哥是吹小喇叭的啊 ，Randy Breaker 啊，弟弟是吹萨克斯风的 Michael Breaker 啊。他们两个兄弟党组成的乐团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这张你刚听到这是在1994年的专辑啊，距离现在已经32年前哦，很惊人吧啊。这个曲叫 Slang，S-L-A-N-G 啊。那这个当时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高中了，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啊，哇，听到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什么东西啊，而且当时其实不太理解啊，可是你现在回头听，这当时他们在三十几年前做的音乐已经有很多现在人做音乐的样子，他说里面利用的所谓的 loop 啊，就是你现在听到音乐里面会有一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咚咚咚咚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贴出来的，就是在电脑上面那种贴的啊，我选择了一个音档，他们说嘟这个哒，然后我就让他一直反复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变成一个音乐的底，或是一个音效，咚咚咚之类的哦。然后他把它变成音乐的底。然后在当时，其实这样做音乐的人很少哦。但是现在你现在听到流行歌里面非常非常常见到这些元素啊。可是你刚听到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真的很前卫哦，在32年前就已经做出来这么精彩的专辑哦。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在刚刚这个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雷平顿兄弟啊、哦，一个刚 Breaker Brothers 比较像是来自美国东岸的哦，雷平顿兄弟反而是来自美国西岸。但是刚刚听到两首曲子都是1994年发表的哦。你刚刚听到那个雷平顿兄弟的曲子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哦，最好的还没来啊，两个风格就迥异，对吧？西岸就比较悠闲啊、哦，比较抒情流行一点点，然后东岸的呢就复杂很多，比较多不同一样的想法哦，真的是很不一样。而我们再把时间再拉得更早，我们来听的这张是1986年的专辑啊，这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他们算是最早的专辑之一啊 ,The Square, 啊，简称 T Square, 这个乐团啊，他们在198几年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earts。

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抒情曲子啊，来自 T-Square 这个日本的老牌爵士乐团，他们在哇接近40年前的一张专辑啊的专辑里面的曲子 Hearts 啊，心，而且加了个 S 啊，不止一颗心，很多人的心啊，非常非常好听啊。其实他们当时在日本当时能够有出这样的乐团，40年前哦，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而且其实到今天都影响很都还在哦。他们曾经做过的曲子，甚至有些曲子都变成他们的这种学习管乐的小朋友都要学的，可能国中生高中生都要吹他们的曲子啊，就是因为变成别人的国民的神曲就对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偶尔今天很开心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喜欢的融合的爵士的音乐哦，而且时间包含了哇过去这个将近40年的范围。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这团叫做 Spirogyra，S-P-I-R-O-G-Y-R-A 啊 ，Spirogyra。我们来听的这是他在2013年的专辑啊，这个团其实出也很久了，也是接近30年以上的乐团啊。我们听的这张专辑也是已经13年前了。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Sorbet 啊。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

0: 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0: 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1: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0: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

0: 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嘉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孩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切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

0: 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Have to purpose in our minds that no matter what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试想一个棒球员在七季的比赛中连一个球都没有打到，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曼特尔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棒球选手之一，竟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七季的比赛中大约有超过3400次的出场打击，四坏保送和三振出局是他常有的成绩。这失败的经验后面可以学习的功课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越过失败，不屈不挠地持续下去。在信仰的生活历程中，除了保罗之外，我们想不出还有谁是更好的例子，能够历经全然的失败却仍然能够

有坚毅不挠的。保罗所有失败的经验，如果换到我们的身上，都足以使我们临阵脱逃。提到保罗失败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有人堕落不已，他曾经多次被下在监牢，遭遇船难，屡次受到鞭打和出卖。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失败惨状吗？但是保罗的事工却因着这得之不易的成功而让人怀念。让我们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并且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不致丧胆。愈挫愈勇，成功往往出自于失败的废墟之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分别出来的生活，因此基督徒所做的常常会定不信者所不做的罪。比如当人请你加入赌博，你说你是基督徒不能这么做，你在无意中就刺了他的心。当人看见你亲近神和世界分别，你又在不知不觉里使人不快。所以当你认真的时候，就不可能被人欢迎。一个基督徒受世人厌弃和逼迫是很自然的。当世界拥护你、高抬你、向你献媚、向你恭维的时候，也许你已经失去你的见证了，和世界调和了，或者我们已经妥协了我们以往所持守的真理了。古圣之中有一位常说这样的话，我有什么事做错了，以至于他们这么称赞我？亲爱的朋友，彼得前书四章里面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让我们不求地上的奖赏，单单羡慕属天的荣耀。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清新感人的歌曲《这个世界》。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情都会随着环境而变化。可是所谓的顺境逆境，其实啊，完全是由个人的心境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顺境逆境啊，都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曾经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到户外去郊游，一时兴起就互相开起玩笑来。后来啊，他们竟然把其中一个人的手脚都给绑住，而且啊，还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啊，把这个人抬到一条火车铁轨上。其实啊，那是一条废弃不用的铁轨，根本不会有火车经过。可是这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并不知道。结果啊，过了不久之后，有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几十公尺外的一条铁轨呼啸而过。哦，这个人啊，听到火车的声音，吓得大喊大叫。实际上啊，当然他是毫发无伤，可是当他的朋友为他松绑的时候，哎呀，却发现啊，这个年轻人已经断气了，他是被活活的吓死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当时立刻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专家们研究发现，这个年轻人呢，不仅是因为恐惧而死，同时他更是因为信念而死。怎么说呢？因为啊，在当时他已经深信自己是必死无疑。所以说啊，你看一个人内在的思想竟然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关键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啊，这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哦。

曾经有一位女士遗失了一只心爱的手表，哎呀，她心里好难过，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甚至因此而生病卧床。好朋友去探望她，就问她说，哎，如果说你不小心丢了10万块钱，你会不会再大意的遗失另外20万呢？她说，哦，当然不会咯。朋友又说，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掉了一只手表之后又丢了快乐，甚至还赔上了健康呢？是啊，他朋友的话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曾经在蒲公英月刊上看到这样的形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会不断地发出讯息。如果说我们常觉得自己是诸事不顺、倒霉透顶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写照咯。同样的如果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话，那么表现出来的自然也是会庸庸碌碌、乏善可陈了。所以说，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落入了负面想法之中的话，那么可要记得马上踩刹车喊停哦，可千万不要再想下去了，而要能够转换一个想法，告诉自己说，我没有那么差，我是最优秀的，我是蒙神祝福的人。赶快试试看，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哦。

接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50多岁的妇人啊，她在多年前因为车祸受了伤，结果一直必须得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虽然说医生也曾经嘱咐她可以试着放下拐杖，慢慢的进行复健，好让自己的脚能够有力，能够行走。可是她一直不敢放下拐杖，不管她的丈夫怎么样的鼓励她啊，或者是她自己呢也是很努力了，可是就是没办法放掉对拐杖的依赖。后来有一天啊，她不小心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哎呀，竟然一路滚到了楼梯底下，拐杖也滚丢在离她好远的地方。她躺在地上大声的呼叫，可是附近却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实在不得已，她只好用尽全身的力气扶着栏杆，挣扎着尝试自己站起来。结果慢慢的她竟然真的能够站了起来，然后呢一小步一小步的踏了出去。结果从那时候开始，她竟然不必再靠拐杖行走了。真是没想到摔了这么一跤，竟然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美丽的转捩点了。我想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朋友们应该会有所领悟吧。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困境，这时候心中真是充满了恐惧，一心只是害怕失去过去所依靠的。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看呢？想想虽然说我们失去了习惯性的依靠，其实这不正是上帝为了使你的下一步走得更刚强更有活力吗？换个角度这么想之后相信您的心情也就会坦然开朗多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奉主名同心聚集的祷告，比疾病、比癌症的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子弹的力量很强、很大、很快速，深入身体内脏，但是属灵家人合一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癌细胞的增生蔓延，侵袭的力量很快、很强、很大，但是我们同心奉主的名，七次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快、更强、更快速、更有功效。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诡计多端，技巧熟练，变化莫测，但是我们在复活基督里同心聚焦，七次赞美祷告，更是超越智慧，神的神秘的奥秘，奇妙的荣耀。亲爱的信心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同心聚焦七次，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也是想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出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啊，这真是该死了。一国坚立。

义的时候，蒙神恩典，得到不配得到的恩典，国等坚力强盛，人就反而会忘记耶和华了。他这里就忘记了，而且以色列人都随从他。我们行恶，人家不一；我们行善，人家不一定行跟随。人家行恶，从恶的话，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就跟随啊。人有这种罪性。好，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人，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啊！这抵挡上帝的力量，神要让神的子民学会痛苦的功课，常常就是我们的仇敌，神的仇敌非常的大，多得不可胜数。那么埃及王示撒呢？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这坚固城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好像城外的城做保障的，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好，要解释啊，什么事情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也要解释，如果是真的要帮助你们的话，就要解释为什么你们会遭遇这些祸患。那么解释了，希望你就不再效法列祖这些恶行，而遵行耶和华的道。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君王都上梁不正下梁也歪哈。现在埃及的王示撒他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那你们真是学不会功课啊，怎么在这种时候还离弃我呢？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自卑，哎，还不错，起码还有一点点正确的反应啊。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所以遭遇这些祸患，那么现在要去掉这些祸患，当然是停止得罪上帝嘛。那这也是我们自保之道。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成就。这也是很无奈的叫人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全心全人归向主，然后得到完全的拯救，这不是更好吗？这不是更有福气吗？所以先知去见罗伯安，还有先知跟罗伯安众首领说，你们离弃耶和华嘞，所以耶和华把你们交在示撒手里。那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呢，听到这样的话呢，唉，形式上他们就承认自己不对了，就自卑的说，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么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本来神的一切作为都希望我们依靠神。如果我们是在依靠神当中使神喜乐的话，神会让我们更加依靠他。这属灵的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是可以一切进步的。他们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哎呀，略得拯救，救是救，但是是略得拯救啊！这好像在游泳池里，抽筋了，要救生员要来救你，那么很辛苦，因为你的情形很不好。那么但是他来了拯救你，脱离了险境，暂时脱离险境，那就略得拯救，得到一点点的拯救，是拯救，但是你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但是你如果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你要有更大的摆上对上帝的忏悔，否则的话，你自己没有悔改的话，神拯救你是坏事的啊。他们
略得拯救，我不借四杀的手将我

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然是很大的分别了。服侍上帝是服侍真神，真神又慈爱良善，哪里会像服侍示撒一样是服侍一个暴君啊？可是人常常就是不知道选择，总是选择着做愚昧的选择，这也难怪了，因为我们是远离上帝，所以我们很难做正确的决定。好，我们看历代志下第12章的第9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铜和金的样子很像哈，但是实质当然不同了。现在已经是铜器时代的，就是不光彩，有点鱼目混珠，好像是金的，其实是铜的。把那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长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人中也有善意的事。神手放松一点，怜悯他们，他们也有一些行善的好举动。起码耶和华没有把犹大也灭尽啊。第13节，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喇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定义寻求耶和华。有行善的地方就记下来行善的地方，行善的事；有行恶的地方就把行恶的事也记下来。总的来讲，南国北国都不讨主的喜悦。敬拜上帝常常是非常简短的，外在的形式上的，是出于恐惧的，不是出于真的敬畏上帝，也不是出于信靠上帝。他们不管是得胜失败，里面出自对神忠诚的成分始终是很少的，始终很少很小。那么再看第15节，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这 南北两国的兄弟之邦啊，但是征战的时间很多啊，不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好，我们看真是乏善可陈啊。耶罗伯安很愚蠢的拜假神，罗伯安呢形式上还在拜真神，但是实质上也是很少很少。这个令我们难过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常常是在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在艰难的时候想起来了，醒过来了，我应该归向上帝。我们这样很现实的，不是归向上帝，是归向当时的场景，哪一方面强，我们就好像投靠哪一方面。各位，永远都是耶和华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我们永永远远应该跟随耶和华，那才对啊！可惜啊，我们的心是这么的偏离。回想一下，以色列众民本来也是学习迦南人的习惯，甚至所罗门也是不单纯的跟随上帝，不单纯的侍奉上帝。结果所罗门当然没有好榜样。儿子罗伯安继位就很愚蠢啊，让百姓跟君王分开了。那么
耶罗波安呢是

是有智慧的，记得他所罗门用他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少年大有能力啊，就使用了耶罗波安。好，耶罗波安在罗波安统治的不好的时候，他逃到埃及去，在那里避难，这个也是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像孙中山先生，他革命，他要在哪里革命？他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革命不容易，容易被抓。他在海外革命，很多人都在海外做这个事。耶罗波安也是在海外。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耶罗波安就被这些众百姓拥护啊，拥护出来要跟罗波安谈判。这个事情我们看过，不过我们回想一下。据谈判，这个罗波安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吗？耶罗波安成为众民的代表啊，就是你老爸让我们负重担太辛苦了，求你使我们做苦工的重恶轻松一点啦、啊、你轻松一点，我们会对你好的，我们会永远服侍你的。那么罗波安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就跟他们商议说，哎，你们出个主意，我要怎么回复这百姓啊？老年人说，哎呀，王，你要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是你的子民，哎，不是你的仇敌，哎，你这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很凶虐待他，伤害他，用话吓他呢？何必这样呢？你就用好话回复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听不爽啊，这没有把我的威严显出来，就不要啊，他不要，他要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回来罗伯安少不更事的一个愚蠢的王子继位了，继位了百姓在他父亲就是所罗门的淫那个，你说淫威也没有错，所罗门的严苛的要求之下，他们觉得太苦了，就请罗伯安松手一点，哎，不要这么对我们这么凶，对我们好一点。那么王听了，他很笨，他不知道应该有的一个马上的反应就是，哇，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痛苦啊，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这些服苦的工作，你们真是不好意思，我把以色列治得跟当年我们祖宗在埃及一样好苦啊，现在你们可以轻松一点，我决定不再大兴土木啊，盖这

盖那个。嚯，罗伯安听了，他真是愚蠢，富二代、官二代，他愚蠢，他不知道民间疾苦，也不知道说重话对自己没有帮助，对百姓是更加的愤怒。罗伯安嫌这样的回答太轻松了，就跟纨绔子弟讲，我应该怎么回答？纨绔子弟说，哇，要给他们更大的下马威啊。罗伯安就听进去了，就用更大的下马威，更凶的口气说，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虐待你们。哦，这才神气，这才像你们的王。以色列众民就说，那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分儿？分开了，分开了，你自顾，大卫家你自顾自吧。这个罗伯安就希望掌管这个服苦之人的哈多兰把以色列挽回回来，以色列用石头打死他了。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这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背叛大卫家呢，罗伯安就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18万人要跟以色列征战，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以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啊，各归各家去吧。那么在这个两国分裂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是归向罗伯安，虽然罗伯安也不好，但是这个形式上归向罗伯安还是不错的，因为以色列人最少形式上在敬拜上帝还是比较好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那罗伯安的家世呢，也是很多的妻妾啊。那么罗伯安是立马家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罗伯安办事在历代志下第11章第23节说还是有些精明啊。那个精明在把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意思就是在各个地方有点是封建社会的意味啊。各个地方分封这些儿子可靠嘛，就是什么跟我们唐朝明朝都是一样，什么亲王什么亲王，这起码跟我有血缘关系，结果造反的还是这些亲王啊。这罗伯安是愚蠢的，很愚蠢啊，国家分裂了。那么在第12章里面讲到这个埃及王示煞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路撒冷。埃及王带着1200辆马车马兵6万，并跟随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哎呦，他很迅速的得胜了，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的首领因为示煞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煞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煞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煞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服侍神当然是好得多，服侍外邦人当然是坏得多。于是第九节啊，12章第9节，于是埃及王示煞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唉，国家一旦乱起来，国家一旦衰败起来，败的就很惨了。现在他的金盾牌都被夺走了。那罗伯安王就制造铜盾牌，很可怜，以铜代金啊，交给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排场啊，神器。其实这时候国力已经大衰了，拿着盾牌，随后将盾牌放回护卫房。好，但多多少少他有点自卑、自谦、自知道自己错误了。这还是神喜悦的，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消灭，并且在犹大中也有善意的事，就是大概有一些
怜悯。

施恩公平的事情啊。离开上帝就离开了道德的泉源，离开上帝就离开了智慧的泉源，离开上帝，离开真神，不是只是信仰上的错误，离开真神什么东西都错，是神 勉强还施一点恩惠，让人可以在打击中寻求上帝。否则如果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这个埃及王夺了这么多东西走了，让国家当然就衰败了很多了，但是让罗波安王有点自强。那他呢在耶路撒冷作王17年啊，他不定立定心意寻求神，有好的地方，有寻求神的时候，但是不立定心意，这多么的可惜啊。罗波安王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异多的史记上。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这也是很耗国力的。南北两国是兄弟之邦，但是不能相爱，不能相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专心的、恒心的敬畏上帝。你对上帝不忠，对别的事情多多少少会偏差啊。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的数学就一定不好吗？不是这样，但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因为你不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在凡事上做主的，你怎么可能指望你在每一件事上看得很准确很正确呢？我们看事做事要准确要正确，对人处事要准确要正确，这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眼光啊。你远离上帝，你就看不到，你就选择错误了。好，这个北国是始终选择错误的，所以惹上帝的怒气也亡得很早。南国呢，还有一些跟随主的，所以南国存在的时间就长得多哈。不过不管北国南国怎么征战，谁强大谁衰弱啊，神还是允许他们一代一代的有王继位。只是北国呢就造反的事情就多得多哈，南国就还是万事一系。这是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可惜的。不管怎么样说，神的子民到了这个地步是很可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看这些事还像照镜子一样。我们也是在危难的时候不依靠神，在平顺的时候也不依靠神，平顺的时候不依靠你，就说灾难兴起，让我们可以在痛苦中悔改，但我们常常不悔改，或者是悔改了一下，灾难减轻了，我们就又固态复明。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不要这么愚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朋友，唔通相信大家神，就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也唔是，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即世间。即句话咧讲到一个有真侪神，就爱去查验伊，唔通相信遮大个神。即个有一个语言顶头的表达，也就是讲，所有一切即款的神。中文的圣经翻译做灵，伊讲唔通拢相信，都爱去查验、去试验看，是唔是出自上帝？对上帝来的才是真的，那唔是就是假的。啊，这个经过的背后，你讲出一项。就是初代教会的确有发生真侪无稳定的灵性生活，和教会有一挂危机。咱咧讲到迄款无稳定的灵性生活，就是表现出来，有时互人心神，有时互人惊吓。也是甚至产生纷争，所以咱踮伫保罗的批信嘛有讲到，信心是要少数人合一，互人平安。伫基督耶稣内面有真实的喜乐，信心毋是要带来分裂，毋是要互人惊吓，所以这。才会当予咱来看即句话讲所有的神毋通就拢相信，爱去查验。咱人要安怎查验即个属灵的代志，是即个真神假神的代志？若要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人若有能力通来查验即个？是真还是假？所以咱看第四章第一节的时阵，咱会甲第三章第四节上尾迄句话接到阵。第三章第四节后壁即句话安尼讲：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点伫咱内面，也就是讲。圣神在咱内面是要让咱得到安稳自在，在上帝面前会当坦然无惊吓，会当在上帝在咱内面。那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查验遐尼侪神，多一个是对上帝来的，什么唔是？遐就是假先知所带来，即个假先知出现伫即世间，嘛带来一挂的混乱甲假的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个初代教会伫迄款好亲像遐尼侪所谓的神灵的代志。遐尼侪，迄款圣神所谓的充满的混乱中间，因就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迄、那个标准，就是做试验、查验的基础。那无人哪有材料来查验这个灵性、这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

出来，就算讲伫旧约的时阵，人嘛已经认捌着假先知所带来迄款的危险。因是有属灵能力的人，但是因有可能引诱人离开真话上帝，所以咱看到《申命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要求将遐个假先知爱处死刑。什么叫假先知？就是因会用一寡的语言方法，予人离开耶和华上帝，无承认耶和华上帝，也是无要插真神上帝，去拜巴力，去拜其他的假神。所以这段经文嘛，真清楚来讲出承认假先知因会当行一寡特别的事，特别奇怪的代志，看起来敢若亲像有属灵的力量踮伫因的中间，也毋过迄是一款邪恶，也是讲一款的邪术的能力。咱看到《申命记》十三章的记载，真明显有遮的邪恶邪神的能力出现，所以在讲到爱把这假先知处死刑查验的方法，就是伊所宣讲所引传，是毋是有予人搁较认捌真话上帝，搁较意爱要来亲近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是伊带来的是予你会当较无遐尼啊定真，无遐尼啊细腻来面对真话上帝，还是你会有当时啊当作忽略去？所以某些讲这拢是假先知的计谋、的伎俩，因的技术都是安尼，让你会袂记得真话上帝。咱嘛看到的初代教会人经验到迄款属灵的事，敢那伫因的中间常常会发生。这唔那敢那是亲像五旬节圣神降临伫信徒的身上，伫所有的世代中间，人拢相信宇宙唔那敢那是有人大呢呢，这中间也阁有遮个灵性的世界。那要用咱踮台湾，咱较简单讲，就是咧讲到，因会相信有阿飘，就是伫咱的四周围啊，也是讲伫伊特定的所在，充满着即款的邪术的所在。所以那安尼再走出来，每一块石头、树木、河流，还是山岭，拢有灵性的部分。所以有这么多神在那个中间。所以咱再知影，古早古早的人相信，咱每一个人、每一个这款邪恶的能力的存在，伊甲宇宙中间光明，敢那亲像要做一个对决同款，所以人就爱分别到底这是带人往光明的方向行，还是带人看轻离开光明，这人就爱会当查验这个所在，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来看约翰三书。咱今仔看第四章第一节，伊咧讲到唔通相信达个神，就爱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也唔是。

是，所以咱拄下的分享，咱人凭什么来扎盐吃的？是因为三章二四十的讲，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点伫咱内面，所以这个信心的工作，予咱才会当来扎盐。

帮咱咱做一项，那无人自我中心、自私、家己的意识形态，的确是俩家己做主。国卡安怎唔甘愿？国卡安怎贫惰？国卡安怎无负责任的？拢是俩家己做主。只有信心会当帮咱咱看到上帝点在咱内面，所以咱会当靠信心来查验，这是不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不是黑暗的势力、撒旦、魔鬼、邪神遐厉害，厉害甲来甲上帝对抗。其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真神，一个真光，一个真实的听，一个真理，一个上帝，并没有另外一个来跟他对抗，是只有人点在有上帝顺服上帝听探上帝的命令的生命状态，也是活心卡扎边对上帝，无爱插上帝，无承认上帝，无愿意幸福顺服上帝，所以是人的处境在这个中间，和自己陷落在无上帝的黑暗，无上帝的听，会惊吓万分的中间。所以咱看到约翰甲咱讲，讲到咱所生活的处境有影，会看到一挂邪神、邪恶迄款的具体的现象出来，这是逐世代拢会有的，也毋过。嘛，予咱看到，这对初代教会的信徒，因的信仰来讲，有极其大的帮助甲提醒。有上帝的所在，有信心的所在，是知影要安怎学习、领受、维持、持守信心所属的合一。不是靠自己的感动、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觉，结果发生分裂，发生遐尼啊多的纷争出来。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知影，领受圣神感动来讲话的，不是拢表示伊是先知。你只有行在主的道路的则是，所以不是在看到你那款信心充满的时候的表现，实际上是看你的生活兼有行在主的道路顶头。所以那安尼就予咱会当看出来，伊咧讲到上帝点在咱内面，迄、那个真实就是会通过圣神来帮咱，予咱知影什么叫做生活中间爱学习的这个查验的功课、查验的功课。伫个查验的时阵，真重要的圣神帮咱咱。自我反省，那无伫查验者的，是毋是对上帝遐来的？即款的过程，无小心就家己做上帝咯，家己是上帝，才会人来查验即个假神、撒旦、邪恶，这是上大的危机。嘛是咱看到初代的教会充满真多，用某一款理性来看，

迄敢那亲像真奇怪的现象，有一挂真正会发生，所以咧宣扬上帝国，宣扬耶稣基督国话，宣扬上帝和世人国话的大观念，即个福音的中间，咱知影伊的背后有真侪即款属灵的精进，咱嘛看到初代教会真侪传道人，因并毋是专职，因真丰富的生活，丰盛的生活，啊，搁伫个即个教会起造的过程中间，哎，带来互人安尼感觉好奇。所以嘛，予咱知影，那如果个人有一款邪神邪恶的力量存在，就真有可能会去予人利用去。咱看到特别是伫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嘛一直点咪咧提醒。杂念的要紧性，这个杂念唔那是干那为着咱无去得罪上帝，嘛咧讲到，当教会中间要安怎对这个世界来拍开来开放？如果那是一个新人来到这个教会信仰团体，伊也唔知影讲。教会生活是什么？结果碰到当咱的聚会时，有人讲方言，有人家己安尼，有一挂遐非理性，还是超越理性的话语行动出来，迄个去甲拄来教会的人惊着，掠做走去什么所在啊？所以保罗咧讲，讲都算讲是先知，嘛就要用清楚的语言话语来传达信息，唔通予人产生困扰、产生惊吓、产生混乱。真侪传教者咧传讲信息的时阵，敢那亲像足爱甲人吓，甲人。恐吓同款，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搁一摆咧提醒，嘛咧讲出伫杂念的中间，自我反省嘛是当时阵的功课，通予咱会当真实面对上帝，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和圣神引带，通点伫你的内面，阮得到真实安稳自在的力量。恳求主圣神继续引带阮来做查验甲反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6-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变的爱，不变的爱。

著名的荷兰景观设计师奥多夫认为，花朵不必盛开也能展现美感。他有许多得奖的景观设计作品，即使在草木凋零严寒的冬天，依然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美丽而名闻遐迩。奥多夫表示，美存在于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事物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似已经枯死或休眠的植物。他坦言，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因为人们通常不喜欢枯死的植物。奥多夫对植物生命周期的欣赏呼应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即使我们死在最

罪恶之中，上帝依然爱我们。保罗阐释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保罗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拣选那些不完美的人做门徒，医治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还与众所周知的罪人一同用餐。同样的，奥多夫对植物的欣赏也不在于花朵，而是在于它们的特质。它能从乍看并不美丽的事物中看见美好之处。你我虽不完美，却是按上帝形象所造，应借着与上帝和彼此的关系，让人们看见上帝。我们被天父的爱浇灌，领受他的恩膏，便能在他里面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我们虽曾死在罪中，如今却能向渴望窥见上帝的人们展现他的荣美。在您生命中的哪个阶段，上帝拯救了您？您要如何活出新生命，让别人从您身上看见上帝的形象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当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主拯救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在主的里面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6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变的爱。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新约21卷的书信中，神借着使徒保罗写了13卷。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所占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他所写的这一卷罗马书里，他主要是告诉我们，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按着福音的大能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一句话是在罗马书一章的16节保罗所说的。按着神救赎的旨意来说，神要使万国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恩典，作为他的子民，这个旨意早就借着旧约的先知们宣告了。在这卷书里，使徒保罗也提到了律法，他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的基本要求是要求人去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但是事实上，人是不能够常行一切的律法，所以犹太人虽然有律法，因为他们不能行，因此律法不但不是他们得救的根据，倒成了他们灭亡的根据。律法呢，不但显明了人的罪，还显明人对罪的无能。因此在罗马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就分享了因信称义的福乐。在头两节他提到了我们在恩典中的喜乐，圣经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

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称义的第一项喜乐就是与神和好。为什么与神和好是一种喜乐呢？按照罪人的险恶地位来讲，与上帝儿女的尊贵地位做比较来说，罪人是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上，渺小的人怎么能与全能的神为敌呢？为敌了怎么能有平安呢？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与公义的神为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因着信本乎恩的方法与神和好，使公义的神不再与我们为敌，不再追究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得与神和好，就不再与全能的神为敌，反倒是与神为友。这是因信称义的人在恩典中的喜乐。因此这一句与神相合，不只是解决了罪的阻隔，更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义，可以与神交往，与神之间有了爱的关系。接着看第二节说，因信进入现在的恩典中，圣经说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一节经文实在好，说借着他，这是说到神方面的工作，因信这是说到人方面的责任。接着又说进入和站，进入是入门，可以说是一个开端，那么站呢则是持守，是继续。所以我们不但是因信进入了神国的门，也因信继续的站在恩典中。第二节的经文里还说到，我们因为相信盼望神的荣耀，并且是欢欢喜喜的。那既是盼望，当然就是指将来的，在这里没有指明是盼望哪一方面的荣耀，但不外乎以下的两项。第一是指主再来的时候要在荣耀中显现，第二是指我们信徒在神的荣耀中分享神的荣耀。接着到第三到五节，保罗就说了我们在患难中的喜乐。您看，真正的喜乐是在乎我们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信心。只要这两件事情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因信盼望神的荣耀，因而在患难中也有喜乐。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喜乐是经得起环境的考验的，并且患难也是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从实际的经验当中产生更坚强的信心，属灵生命自然也就会更刚强成熟了。我们先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三到五节，圣经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先来思想，老练怎么能够生出盼望呢？弟兄姐妹，真正的盼望是从经验中体验出来的。我们一方面一再的遭受患难，另外一方面又再从患难中得着益处，这就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让我们遭受患难确实有他的美意，因为这些个患难会叫我们产生盼望，甘心的忍耐眼前的患难。盼望不是一个虚幻的，盼望是可靠可信的。所以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就是不会落空，不是无知的自我安慰，而是必有收获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信仰的珍贵。为什么我们能有这么好的经历和结果呢？那都是因为圣灵。圣经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因信称义，就领受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圣灵不只是引导我们进入到
一切属灵的

实际里面，使我们可以预尝神的丰富，并且也将神的爱倾倒出来，倾倒出来就浇灌的意思哈。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会使我们的里面心里面充满了，还能够盈溢出来。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浇灌是为了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天天的在神的柔爱的浇灌和培育之下逐渐长大，就好像儿女在父母慈爱的浇灌下逐渐成长一样。在新约的约翰一书四章的八还有十六节说，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神就是爱，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不但是得胜，还能够得胜有余，因此我们能够忍受任何的患难，绝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应许必然来到。有时候我们在困难中，我们觉得神的应许神的拯救怎么还不来啊，但是有过经验有过经历的人就知道，神不是不来，是他要来的恰逢其时。所以我们在盼望中要用喜乐的心来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的。接着我们看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意思是说，当我们无力抵抗罪恶又无能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所定的日期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安排好的时候。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圣经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时间方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了。这节经文也强调，神的爱是主动的，是已经计划好的，是赐给不配得的人，就像我们。接着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们来注意这里所说的一人，指的不是完全无过的人，而是指尽其本分不亏负别人所该得的人。那么为人人死呢，圣经说或者有敢做的，这个人人呢，在原文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指的是在别人所该得的之外，另外呢额外施舍的人。像这种有仁爱心肠的人，他们是因为受到感动而生发勇气去牺牲自己。所以这一节经文它主要的是要表明，神的爱是超越所有人的反应，是没有动机没有缘由的，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爱那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严格的来说，我们既非义人又非人人，乃是一个不仁不义的罪人，但是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种爱实在是超越人世所有，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办得到。第八节的经文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意思是我们还在行不义的事，还在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这样的顶撞神的光景中仍然来为我们死。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说，圣灵将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向我们显明神的爱，这个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主为我们受死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此要表明基督的死并非是被动的履行义务，乃是主动的彰显神的大爱。我们都知道，圣父与圣子既然是完全的合一，那么圣子的自我牺牲乃是圣父爱的标记。所以基督的死的确是将神的爱展示的淋漓尽致。那么既然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显明了，如今呢，我们是他的儿女，

无疑的，神必定会更加的丰盛的把他的爱加给了我们。所以主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叫人难以测度他的长阔高深。虽然他是那么样远超过人所能思想的一位神，但是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明白他爱的一部分。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召聚门徒们，并且吩咐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耶路撒冷，那可是将主耶稣钉死的城市。他们驱除主耶稣，处死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要他的门徒们先将福音传给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可是将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将主赶出去的地方。可是主耶稣爱仇敌，虽然他们可以不爱他，复活的基督却是仍然爱他们，因为主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能够深思主的爱，那必然会受到感动，我们会禁不住地对主说，主啊，求你的爱来融化我的心，将我们的实心除去，成为肉心，好将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只是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就算我们跌倒了，箴言24:16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可见主的爱是宽容的，会赦免我们，不但赦免我们的软弱，他也会将我们扶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了，他是爱我们，要爱我们到底。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在爱中创造我们，也在爱中拯救我们，你让我们经历了你那永不止息的爱，借着圣灵的浇灌恩膏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里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感谢主的拯救，感谢主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在基督里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我们就要遵照着圣灵的旨意而行，让主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仍然受到锋面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各地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几率。在外出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并且因为连日降雨，在山区的土石松动，因此非必要建议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随着锋面的北台，预估从今天晚间开始降雨会稍微有所趋缓，空档也会有所增加。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宜兰只有24度左右，感觉是舒适稍微偏凉，而在中南部还有花东地区是27到29度。关于本周末的天气，锋面在台湾北部海面会重新建立，因此会受到相关的水汽影响，台湾各地是持续有阵雨，在中部以北的平地还有南部的山区雨势会稍微明显，在中南部的平地还有东半部是偶有阵雨，不过整体来说都不是较为强烈的雨势。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国4名议员介入，台积电卷入专利风波。

自由时报，军售案等在美言论惹恼华府，美国国安会主任取消会晤郑丽文。联合报，总统府提满29人监委名单，再也批评是政治分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属于旧金山私募股权基金公司 Vector Capital 旗下的两家爱尔兰企业，包含 Longitude Licensing 以及 Marlin 半导体，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出申诉，指出台积电的先进晶片侵犯了该公司的专利。目前 ITC 已经进行调查，马令方面是声称在2021年向联电手中收购了相关专利，而联电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马令的申诉对象虽然包含苹果、博通、高通、联想等公司，但核心目标是台积电。根据 ITC 的调查程序，行政法官在6月会就是否侵权、专利是否有效等做出初步裁决，同时将在10月做出最终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 Axios 在10日发布标题为“共和党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为标题，做出独家报道，指出四名共和党议员致函 ITC， 呼吁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利权，阻止侵犯美国专利的外国晶片进口到美国。但是亚利桑那州包含民主党参议员加勒哥在内的多名参众议员都曾经警告，任何影响台积电的行动都可能扰乱半导体生产、 AI 开发、国防系统以及亚利桑那州的经济。因此华府目前有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实施进口排除令将打击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的供应链，但另外一方面则主张任何企业都不应该因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取得豁免的权利，否则后果将影响到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台积电方面则表示，公司在所有营运的所在地都遵守相关法律规范。我方经济部则指出，政府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必要时可以提供台积电适切的协助。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原本根据国民党访美团成员透露，郑丽文主席渴望在美东时间的10日中午过后前往白宫拜会国安会的官员，青蓝媒体对此也有所报道，但是郑丽文一行在约定时间并没有如访问团所称的出现在白宫，原定和国安会官员的见面也在没有告知原因的情况之下是最后取消。华府的外媒圈透露，在多方的洽谈安排之下，郑丽文原本表定是与美国国安会官员会见，但并非如外传所说在白宫进行，而是改在 AIT 的华府总部。另外见面的官员也不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今年3月访美时候的资深主任的层级，而是属于资深主任下的一般主任，属于中阶幕僚，但最后还是无法成行。华府的媒体圈研判，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郑丽文在访美期间对于军售、台美关系，甚至是指控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是冷战思维等言论，让美国政府大感不解所导致。而国民党在之前大砍的国防特别预算，也让郑丽文此行从一开始就被多位参众议员取消见面的消息就没有停止过。有华府外媒记者也私下表示，八年 1.25 兆元的军购特别条例是台美双方研议的结果，郑丽文却将其污指为是空白授权，并且指控民进党政府贪污，让美国的国安以及军方系统是大感不满，因为这形同是指涉美方也有问题，无疑是对他们的羞辱。而这些说法也和北京是高度雷同，因此最后是一反过去的惯例，像是过去台湾的县市首长、政党主席前往美国华府访问的时候，除了 AIT 总部之外，美国方面也多半是会另外安排前往白宫与国安会人员交流，增进台美关系的先前惯例。联合报头条新闻，第6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即将在下个月底届满，

监委的任期六年是由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赖政府在昨天是公布了下一届的监委提名名单，以陈永新为院长，王荣章为副院长。在昨天公布之后，陈永新也发文表示，出任监察院长必须要经过国会同意，而目前朝野对立，即使他有心为国服务，也未必能够如赖总统所愿。因此他也呼吁国会行使同意权的时候，放下朝野对立，共同理性思考如何提升监察院的功能，落实人权保障，同时减少冤屈。另外，监察院院长陈菊在今年初因病请辞之后，目前代理监察院长职务的副院长李鸿钧并没有获得提名。府方指出，考量到国家当前的挑战和发展需要，希望透过打造人民的监察院，网罗更多来自于专业领域、深耕人权以及关怀土地人民的先进，加入到监察院的团队之中，展现新气象。在蓝白拒绝推荐人选的状况下，赖清德总统还是提满了29名的监委，再也批评这是政治分赃。宣布有关名单的副总统萧美琴则表示，在没有修宪或者是废掉监察院之前，总统必须恪守宪法义务提名监委。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总统基于宪法义务负责任地提出适任的人选，也向各界举才，包含前蓝营立委廖婉如等人，可视为是向在野释出善意。他也呼吁，如果在野党最终要反对，也应该要提出理由，如果认为是优秀的人选，就不妨支持。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立法院在去年底三读通过停刊年金相关法案，考试院全序部在近日表示，公务人员的补发年金最晚会在8月1日来完成，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表示，司法院大法官在108年就已经确认年金改革的方向和线，立法院却要求修改法案，将大幅增加政府的支出。行政院尊重考试院的审定权，但目前法案正在释宪程序当中，希望宪法法庭能够尽速做出决定，作为行政上执行的依据。同时表示，行政院方面没有收到考试院的任何公文，但全序部对此回应，电子公文的副本已经在6月8日发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联合报焦点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2027财政年度的国防拨款法案，其中包含将拨出10亿美元，大约台币317亿元，提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使用。法案也另外编列了10亿美元，用于替换提供给台湾的国防物资。委员会国防小组在11日闭门进行审议，而这一项法案的目的是在提升美国的战略军事优势，加强对于现役军人还有军眷的支持，优化战争部的运作，打击跨国毒品走私，并且落实川普政府的优先施政目标。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多年的免费营养午餐政策爆发弊案，检调怀疑4年前国中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涉嫌图利特定厂商，金额高达2772万元，因此昨天约谈外界称为是傅昆萁防火墙的副县长严新章，还有代理秘书长饶中，则是以证人身份一并被带回讯问。县政府表示，有关媒体揭露营养午餐侦办进度的报道内容是未经证实，并且没有消息来源，因此是不予评论。至于侦办中的案件是依法侦查不公开，但是会积极配合司法调查。联合报政治新闻，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经犯有贪污还有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且受到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法院院

0: 长韩国瑜在昨天则是针对有关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修正案召集了朝野协商，蓝绿在初审的时候都同意放宽被法官判缓刑者可以参选的规定，但是民众党立委许忠信坚持要纳入役刑的处分，也就是因为特定情况可以改为以罚金或是社会劳动来代替坐牢的制度，因此遭到绿营质疑是替新竹市长高虹安量身打造，最后朝野没有共识，草案将在今天的院会三读闯关。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上演了 V 型反转的走势，早盘一度是贬破了 31.7 元的防线，不过在中午过后随着外资的汇出力道减弱，甚至有部分的资金回流，也带动汇价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1.631 元，升值了 3.7 分，汇价结束连续五黑，总成交量也缩小到 28.37 亿美元。在股市方面，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再度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也扬言要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避险情绪因此迅速升温，美股是由红翻黑，台股在昨天的早盘也受到拖累，在盘中一度是重挫超过上千点，但是在后续随着全网台积电的尾盘拉升，因此收在平盘，台股的跌势是有所收敛，中场是小跌了76点，收在 43,149.46 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353.91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卖超，但是金额是 357.79 亿元，比起前一天的交易日是有明显的缩减，不到前一天的一半。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与伊朗的紧张情势快速升温，也导致半导体股的卖压涌现，市场波动升高之下，半导体 ETF 定时定额申购热度是持续升温。根据投信投顾工会资料显示，今年以来截至四月底，半导体 ETF 每个月定期定额扣款的总人数已经从去年底的 1.21 万人成长到 1.98 万人，增幅大约是 64%。 今年成长超过千人的半导体 ETF 则有三档，最高成长率超过两倍。投顾分析展望第二季，尽管面对到市场的涨多修正，但台股的长线还是看好半导体长牛的行情，因此多半也建议采取定期定额的长线持有。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日前表示，继感染症居家住院还有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之后，将借鉴国外的经验推出居家癌症治疗，减少医院的感染风险，但是却引发了外界担心相关配套措施如果不足，会不会衍生安全性的问题。对此，石崇良在昨天表示，居家癌症治疗其实和现在的在家住院计划以及 OPAT 一样，都是属于一个选项，在未来也会有相关指引，而第一次都是要在医院治疗，先观察治疗过程有没有不良反应或是严重的副作用，如果相当稳定，就可以经由医师的专业评估或者是患者的个人意愿组成照顾计划。但原本卫福部目标是在家照护规划是全癌别的在宅化疗等，以及新种保单要力拼年底上路，但金管会保险局在昨天指出，未来最新出炉的在宅医疗照护保单只会集中在肺炎、尿路感染、软组织感染等三种已经有经验值资料的项目，目前暂时还不能涵盖到其他的在宅癌症的化疗。六时报生活新闻，

总统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时提出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同步就银发世代、全龄育才还有全球揽才三个战略面向盘整完整计划，而其中提供给大专校院学生的学贷利息减少 1% 到 0.775%， 以及展延宽限从一年变

偿宽限期。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美国职篮 NBA 的总冠军赛的第四战昨天是落下帷幕，马刺队是搞砸了原先29分的巨大领先优势，中场以106比107的一分之差惨遭尼克队上演大逆转，目前在系列赛陷入到1比3被停牌的绝境。在赛后引发讨论的莫过于是明星后卫福克斯在最后的13秒选择快攻上篮，但却被尼克队的前锋阿努诺比是盖了一记火锅，间接是葬送了球队的胜利。福克斯也在赛后的访问中说明了当时的想法，是单纯觉得他的脚程能够跑赢阿努诺比，而试图要透过快攻上篮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分的差距，就可以强迫尼克队在下一波的最后进攻当中必须要投出三分球。但是阿努诺比是确实的完成一次非常干净并且漂亮的组攻，尽管出发点是想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一季的豪赌失败的沉重打击也让马刺队只能够带着被停牌的劣势回到圣安东尼奥。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新男双组合陈振宽与刘广恒昨天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以13比21、21比18、21比17击败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对手谢伟杰与张玉宇的组合，挺进到八强，这也是两人合作以来的最佳成绩。刘广恒和陈振宽是从今年5月的泰国羽球公开赛开始搭档，目前世界排名174名，在这一次澳洲赛首轮也扳倒了老大哥林杰佩的王麒麟与邱湘杰，挺进到16强之列。另外是日本职棒的火腿队21岁的台湾新星孙毅磊在昨天身上一军，迎来本季的初登板，缴出了6局8次三振没有失分的旅日代表作，勇夺了生涯的首胜。孙毅磊在今年在二军登板9场39局投球飙出了 39K， 防御率是 2.54， 昨天被拉上一军先发，是在主场对决横滨 DNA。 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公务船首度闯入到我国的太平岛禁止水域，海巡署指出大陆的三沙执法301船还有三沙二号船在昨天上午接近太平岛水域，随后就闯入到太平岛北方 2.1 里的禁止水域，历时大约15分钟。海巡南沙分队艇队是全程近距离并行监控广播驱离，最后将这两艘大陆的公务船驱离我方限制水域。海巡署表示，近期中国大陆的船舶在东沙、台湾东部还有太平岛海域是接连升高侵扰的强度，企图制造对有关海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而任何船舶在我国的水域诉诸管辖权，海巡舰艇都会依法驱离，后续也将持续透过联合勤监侦来掌握周边动态，维护周边的海域安全。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 OpenAI 在本周三发布了报告，指出发现到一些源自于中国大陆的账户利用了 AI 所产生的英文社交媒体贴文，宣称资料中心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电费，这一些贴文传播的范围有限，但应该引起外界对于外国势力试图要削弱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关注。美国对 AI 的资料中心是存在着合理的讨论，但是这一些账户是通过伪装成普通的美国民众发布有关于争议性的 AI 所产生的内容，试图要操纵舆论，相关目的是要煽动在美国国内对于资料中心的建设甚或是美国政府的反对情绪，此举也可能意在削弱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竞争力。自由时报新闻，有幼儿园的家长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幼稚园方面下令孩子在毕业典礼之前要学会唱多首的中国歌曲，甚至包含庆祝中共建党百年属于歌颂。

用中共伟大的红色洗脑歌把未来点亮。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表示，事实上在一个多月之前，陆委会就接到民众的陈情检举，因为是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于是已经请教育部转台北市教育局进行了解处理，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现在有一些公司会把部分的儿歌做成带动唱的影片，然后提供给幼教机构，在可能没有版权的情况之下，这些教唱影片很多是直接使用中国的儿童歌曲，同时提供给相关的机构，在老师可能不知道背景的情况之下进行使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从1882年开始新建的圣家堂仍未完工，但早就是西班牙巴塞隆纳最为知名的景点。今年也是圣家堂建筑师高地车祸逝世的100周年，教宗梁十四世在6月10日造访了圣家堂主持弥撒，为新落成的建筑举行祝福仪式。梁十四世在讲道时表示，圣家堂尚未完工并非是缺陷，因为这见证了一种追求，它并不代表不足，而是展现了一项我们希望持续兑现的承诺。同时他还呼吁和平，表示我们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一边鼓吹战争，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外界认为这一番谈话是含蓄的在影射美国总统川普的相关政策。中国时报新闻，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在11日针对电商巨头酷鹏在去年泄露了3750万名用户的个资，同时擅自收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行为，处以罚款6246亿81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币 138.8 亿元，这也是韩国对于企业外泄资料事件所开出的最大笔的罚单。根据首尔 IN 证券的评估，酷鹏掌握了韩国大约 40% 的物流市场，在同业中的市占率最高。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认为，酷鹏借着庞大的客户资料库让电商业务得以大幅成长，但却缺乏建立保护和管理客户讯息的相关系统。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路透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暨政府改革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司法部对于已故的富豪爱普斯坦案的有关处置，其中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对此以私下作证的方式配合调查，并且参与了在本周三所进行的闭门听证会。盖茨在声明中表示，他从来没有目击过爱普斯坦任何的犯罪行为，但是痛批爱普斯坦试图利用他的婚外情的资讯捏造许多谎言，强迫比尔盖茨重新与其接触并且合作，而这些私事对于他的家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失智症的病程发展经常伴随着认知退化、情绪起伏以及行为改变。为了支持失智家庭减轻照顾压力，桃园市卫生局在今年5月到9月之间办理了照顾者支持团体课程，安排家属还有长辈在不同的教室可以同步参与课程，让照顾者可以安心的学习照护的职能，长辈也在专业的陪伴下可以参与延缓失智的活动。相关系列的课程是全额免费，对象是涉及或者是居住在桃园市的失智症家属还有照顾者。有关的课程资讯以及报名方式可以上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失智照护网进行查询。中国时报新闻，配合淡江大桥的通车，在昨天正式开通了营运，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巴里观光公车等四条的公车路线，平日每天提供超过有80个班次跨桥观光或者是往返机场和板桥的路线，其中搭乘989还有990机场快线往返淡水

单趟只要60分钟，票价只要120元。另外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世纪莺歌731还有瑞芳177之后，新北市第三条的观光公车路线，未来只需要购买49元的一日券，就可以不限次数搭乘新北观光公车，轻松畅游淡水老街、渔人码头、巴黎左岸以及13行博物馆等热门景点。此外，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除了在假日采取固定班表营运之外，平日也规划115平日线，提供淡水巴黎跨桥的接驳服务，提升交通的便利性。联合报北区新闻。随着夏天的高温来临，新北市水利局以及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已经完成了各地的戏水设施的准备，包含三重熊红森海世界水乐园、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汐止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还有新庄温宅底湿地公园戏水池，以及首次开放的重阳花样水乐园，将在6月13日星期六上午是同步开放，邀请大众一起走出户外，享受安全清凉的夏日戏水乐趣。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上午展翅上腾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知道说，在谈趋势的过程里面啊，很多趋势呢，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会发觉说，怎么样能够突破啊，怎么样能够创新，但都会在一个既有基础上面啊，不断做一些改变，但也会有一些。比方说无中生有，那就是真的会因为好像自己的发明或者说从国外引进，但人类的生活趋势啊，你看已经光是有文化记录啊，大概5000到8000年，在当中啊，作为人类啊，其实该想到的食衣住行娱乐大概都已经差不多想全了。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谈的从外而内。我们常会说这个由内而外你的气质呢是从内心啊衍生出来。但有时候你隔大老远，隔着人家50公尺20公尺，那看不到你的这内心的表现，但是呢远远又看到你的服装啊，你的鞋子啊，甚至你的发型啊，那到时候给人家第一印象再当跟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又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外表的部分它除